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我系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系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
1: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0: 床品换新，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高考考生注意啦，
3: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13号、14号、26号分别在南海金禧国际大酒店、顺德美的万豪酒店、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3: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咧，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禅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5: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6: 其实喺火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5: 陈医生，上次咧喺我哋节目里边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担心做唔到牙，咁啊，今次咧你再帮大家咧解答一下咧。
6: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了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5: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6: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啊，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5: 咁啊，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做到啦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6: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啊。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一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5: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像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可以不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的好像薄土一样的牙槽骨，这样不单只是跳过了植骨这一步，更加是从根本上面避开了牙槽骨条件不足这一个种植牙领域最大的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的患者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的咀嚼功能了。听起来确实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来吧，这么犀利的技术具体有哪些患者适用呢？
6: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啊，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

0: 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我们禅医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1: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吧？
0: 哎，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像川艺种植啊，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1: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在前台走廊候诊的人这么多，看来技术实力确实得到不少患者的信任。刚刚有位听众打电话入来问，他说自己呢已经73岁了，戴了十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拿出来洗好不方便，现在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是很多医院都说他种不到牙的，而且他自己还在抗癌之中。那问下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种牙呢？
0: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禅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两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禅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内科肿瘤科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1: 听了陈医生的介绍，真是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找陈鹏医生看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0: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禅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二号线石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一号楼的四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太好了。记住陈医生的话，年龄和骨头条件不再是难题了，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回160元的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4: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5: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4: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3: 用电安全。
4: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3: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7: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8: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9: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2: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3: 呢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係好方便㗎。
14: 多謝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15: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6: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係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6: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8: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19: 大家好，我阮君啦。最近咧有一个同我哋个人养老存钱息息相关嘅新变化，可以讲咧亦都系一个嘅国家级福利嚟嘅。今日咧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啦。
20: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19: 嗱，从今年6月开始咧，储蓄国际正式被纳入到个人养老金嘅投资产品范围啦，亦即系储蓄国际呢类金融产品咧纳入到个人养老金嘅产品池。好啦，又要再解释一次个人养老金啦，就系嗰个咧可以自己每一年咧自愿存钱入去啊，作为一种养老储备嘅咁样嘅一个机制吓，个人养老金一年最多可以存12,000蚊啊嗰只啊。咁啊，目前咧见到工商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等等多家的主流银行已经在手机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上线了储蓄国债的购买入口，部分银行还开通了预约提醒功能。按照发行惯例，储蓄国债一般会在每年的4月、6月、7月、9月、11月的10号去发售的，大家可以留意起身。6月的10号就过了去了，7月10号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可能有些朋友问，喂，将储蓄国债咧放入个人养老金入边有啲乜嘢作用咧？我哋咧亦都分析几点同大家一齐嚟讲讲啊！ 首先咧，佢可以丰富咗咧养老投资嘅选择，补齐咗咧产品嘅短板。咁之前咧个人养老金能够买嘅一啲金融产品咧，主要系乜嘢咧？养老商业险啦、养老基金啦、银行储蓄啦、养老理财呢四类产品。咁而咧就冇国债嗱呢类产品嘅。咁有啲嘅产品咧收益低，有啲嘅产品咧价格有波动有风险啊，有啲嘅条款复杂流动性差。咁而储蓄国债咧有国家嘅信用做保障，可以讲咧本金系安全嘅，收益亦都系明明白白。咁我哋知道啦，国债收益一直咧都被誉为咧叫做无风险收益啊，咁亦都可以咧补翻上咧养老金账户入边嘅零风险长期资产嘅呢个空缺。无论咧你系咧中意稳阵嘅中老年朋友啦，亦或咧系怕蚀钱嘅普通工薪一族，都多咗一个咧合适嘅选择。其次佢嘅收益是比较低的，性价比又突出，目前呢三年期的储蓄国债利率 1.63%， 五年期 1.7%， 比起同期的银行定期存款利息要高的。再加上个人养老金呢每年还有12,000元缴存额度可以抵扣个税，计落来呢实际收益更加可观。在当下利率偏低的环境之下呢，能够帮到大家是锁定一个长期收益的。再来呢就是有望改善开户多存钱少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目前的现状。一直以来呢不少人呢都其实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了，但是呢很多账户现在入面是空的，并没有存钱。主要呢就是担心一个本金有风险啦，亦都不知道应该买啲乜嘢啦，仲有呢就是一个长期规划，担心自己啲钱呢流动性会受影响。但是储蓄国债呢其实佢安心又可以安全，能够呢去打消呢好多人嘅顾虑啦，带动更多人呢主动去往养老金账户入面呢存钱嘅。相信呢呢一个举动，国家呢亦都希望可以盘活呢一啲闲置嘅账户。咁有业内预测啊，呢一项变化呢仲能够明显提升整体账户的实际缴存比例。当然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提个醒的，个人养老金的这个的制度它是针对我们养老去做一个资金的规划，因此它的资金是要到了退休之后才可以领取的，资金锁定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这里也都建议大家配置的时候，你要将在个人养老金里面去买储蓄国债的话，你将它作为你的养老资产的压仓石，作为基础底仓保障本金和稳定收益，再根据自己风险的承受程度呢，另外可以再配其他的一些理财的产品也都是可以的。咁而当然呢，你用来放入个人养老金账户的钱呢，最好呢就是一个长期上不会使用的闲置资金，将它提前呢存落来去规划你的养老。

0: 网罗财经热闻，解读政策要点，理财消费有指引，把握前途共同行。听佛山财之道，做生活理财家。
1: 跟住落嚟咧，我哋一齐嚟倾倾啦，关于咧保险配置方面最近咧一啲新嘅动态咧，同埋提醒啊。最近有一则嘅广告咧喺网上引发咗唔少热议，好多人睇到咧好心喐，打算咧将自己手入边旧嘅重疾险退咗佢，换成广告入边所讲嘅新型嘅保险。袁君咧对于呢个广告咧可以讲感到颇为失望啊，因为作为咧行内嘅一个头部嘅平台。竟然做出呢种退旧买新嘅引导，其实咧好多人会容易踩坑嘅。今日同大家讲讲咧，具体系咩事？呢则广告咧嚟自大家都好熟悉嘅蚂蚁宝，主打退旧买新。广告入边话，旧重疾一年要交24,000，交16年保额只有30,000，而新保险每个月只系花几十蚊咋，保额咧就可以达到150,000。巨大嘅价差同埋保额差距，睇落去咧好吸引人。不过睇完之后我可以讲这个广告有很大的误导成分，并不建议大家盲目跟风退旧换新。首先和你分清楚两类完全不同的重疾险，也就是长期重疾险和一年期的短期重疾险，它们的收费方式不同。长期重疾险它收的方式叫做均衡费率，也就是每年都是一样的。咁而一年期嘅短期重疾险咧系自然费率，好似长期重疾险咧，保险公司就会将我哋一世嘅患病风险平摊去整个缴费嘅年限入边，咁所以每年缴嘅咧都系固定嘅金额啦。年轻嘅时候生病概率低，保费睇落去偏贵，其实多交嘅部分咧就系补翻咧年纪大之后高额风险嘅成本。咁啊，只要合同生效。即使是交完了保费，亦都是可以享受一份终身保障，保单仲有现金价值，保障稳定又踏实的。但是广告入面的低价产品其实是属于一年期的短期重疾险，亦即是一些只有一年有效的，采用自然费率，亦即是说按照当年的患病风险来定价。年轻人风险低，保费自然就低一点，但是大家要注意，随着年龄增长，患病概率不断升高的话，保费一年比一年高，这个接近自然费率了。咁到咗老咗之后咧，保费会高到令到好多人难以接受啊！咁盲目将长期重疾险换成短期险，风险唔细嘅。第一，长期持有嘅成本咧会大幅增加。年轻嘅时候睇落去悭钱啊，到咗50-60岁咧，重疾高发期，保费成倍上涨，计翻落嚟咧，终身嘅总花费咧，其实仲多过咧长期重疾险。第二，容易出现保障断档啊，因为一年期咧佢唔保证续保，亦都冇累积嘅价值。

0: 值，当年嘅保费只报当年，一旦停售啊，身体检查出啲问题啊，就冇办法续保啦。又或者贵到咧承担唔起，咁保障咧就会直接消失。之前交嘅钱更加咧系打水漂。咁啊，而中老年人更加最需要保障嘅阶段咧，一旦失去保险咧，亦都可能咧会承受比较大嘅经济支出。咁当然啦，短期重疾险咧佢唔系一无是处嘅噃。如果当下手头紧张，暂时冇钱去续保，可以作为一个临时过渡，但系绝对咧唔可以将佢嚟作为咧去替换已经持有嘅长期重疾险。咁如果要系咧长期嘅保单缴费压力大，亦都可以利用保单两年终止去暂缓缴费，后续申请恢复保障，就唔好轻易退保啦。喺呢度再教大家一个简单嘅判断方法啦。国内重疾险嘅定价咧受到好严格嘅监管，同类产品价格咧唔会有太大嘅嗰种价差嘅。如果两类保险产品嘅价格相差好远，咁佢基本上就可能唔系同一类嘅嘢嚟啦。拣保险咧唔可以只睇表面价格吓，仲要比下咧入边嘅保障条款啦、理赔规则呢啲核心。保险是一份长期保障，千万不要被一些夸张的营销宣传带着你走，理性选择才可以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权益。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3: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高考考生注意啦，
5: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13号、14号、26号分别在南海金禧国际大酒店、顺德美的万豪酒店、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4: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5: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0: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1: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周末版的佛山财之道。来到周末的早上，同大家一起来看看下最近一些跟我们的荷包啊、理财啊息息相关的一些资讯。首先这个呢，应该跟我们每一个打工人应该都是会相关的，就是公积金的提取即将迎来新变化了。我国公积金的制度呢就运行了30多年，原来呢它的作用其实就是支持大家用来买屋啦、改善这个居住条件方面，亦都在咁多年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的。咁来到2026年的年中，它又即将会迎来一次的变化。其实讲回来，公积金是在2022年、在2002年、2019年两次、修订过的。咁今次呢，这个的相关的条例又会迎来一次系统性的调整。在6月5号的时候，就住建部正式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而家咧正向社会征求意见当中嘅。咁而喺今次嘅呢一个修改当中，有边一啲咧系大家关注，亦都同我哋系息息相关嘅一啲改革嘅信号咧。
2: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提取的范围呢就会有显著扩大，在原有租房啦、买房啦、还贷啦这些情况之外的话呢，明确装修自住住房、支持自住住房的物业费，这一些呢都可以提取公积金。那这个呢其实就将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呢是扩大了的。那有些的打工仔啦，打工一族不一定话每个人的公积金呢都很高，那有些可能一个月就加埋几百蚊。那买楼呢你又觉得还不到几多的房贷。但是去比这个物管费，是不是这笔钱刚刚好又可以盘活了它呢？第二点呢，就是讲到要打通政策的堵点，规定6月5号之后因为租屋而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在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时候，提取的资金金额可以呢就合并计翻入呢这个住房公积金的租户的账户余额。即是什么意思呢？原先呢我们公积金呢其实都可以申请拿来呢去交房租的。那交了房租之后拿出来，是不是入面的余额就少了呢？但是呢而家就话到嗱，这个如果原先是用嚟呢去做租屋嘅，咁就算入面嘅余额少咗呢，当你要向公积金贷款嘅时候，我都视同呢你呢个余额呢系冇少到嘅。也即係话呢，原先由于要租屋喺公积金入面攞多啲钱出嚟，余额少咗应该呢系会影响到呢个贷款嘅额度㗎嘛。但而家讲到呢就话原先由于要租屋而去提取公积金嘅，并唔会影响呢这个贷款嘅额度。咁所以呢亦都系一种嘅放宽嚟嘅。亦都可以使到公积金呢这个在买楼的时候的用处更加可以发挥到一个更大的作用。第三点呢，就是会推向制度向更广的人群延伸。因为我们知道公积金很多时候就是单位说买就买，公司说买就买，都是一些在单位啊、在公司上班的人群拥有公积金的比较多。而呢目前来讲也都有很多的灵活就业人员，所以也都会去推动灵活就业人员都来去买这个的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试点范围已经从13个城市扩大到36个了，截至到2024年末累计超过100万名的灵活就业人员有缴存的。其中呢都有24万人呢使用住房公积金去租屋啦，又或者呢是买楼。第四个呢，就是服务的效能要不断提升，各地的跨省通办的事项呢会继续扩大。可以讲呢，公积金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民生的金融工具。住房公积金呢是居住品质持续提升的基石来的。新一轮住房公积金的改革也都是引发热议的同时呢，也都突显了呢制度运行当中需要呢持续关注和完善的一些方面。咁啊，其实都好多嘅，包括资金点样去使用啊，制度嘅点样安全性啊。因为其实截至到2024年末咧，全国公积金缴存余额咧已经有109,000亿噶啦。咁而家讲紧已经2026年啦，相信咧全国公积金嘅缴存余额咧早就已经超过110,000亿嘅。所以咁大嘅一个庞大嘅资金点样去将佢盘活咧，亦都咧系一个公积金改革嘅一个重要嘅方向。咁啊，当前咧，而家我哋见到喺24年咧。提取公

职工人数咧，只系占到实缴人数嘅46%左右，而且话有一半人其实系冇用上呢个公积金，而对佢哋嚟讲，呢一笔钱咧就相当于系一个瞓咗喺账户入边嘅钱一样吓，并冇真正嘅灵活用起身。相信随住咧呢个公积金制度嘅一啲改革推进，嗱，公积金嘅使用效率咧亦都会越嚟越高。当然啦，我哋都期待下咁啊。反正都存咗呢一笔钱落嚟啦，究竟公积金可以能够喺我哋嘅生活当中，仲为我哋去喺居住方面承担边一啲嘅成本咧，非常之嘅期待啊！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上午9:30，
1: 今个月18日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我一直相信音乐有这样的魔力，可以安抚人，治愈人，而不只是古典音乐。流行乐当中有一些歌也是一辈子，尤其它出现在很多人相信一辈子这件事的年纪的时候。70年代有一首歌脍炙人口，到今天很多的歌手在自己的作品里都喜欢来翻唱，或者是演唱会上。言承旭在2000年初红开演唱会上也唱过这首歌，没有太多深情，就像平铺直述心声，简简单单，但也像极了任何一个普通人在回忆一段过往。
6: 大家知道我要唱什么歌吗？会不会唱？

0: 谁。
1: 邓丽君是这首歌最久远最有代表性的演唱人，而且如果你记得甜蜜蜜那部电影，你就一定会记得这首贯穿始终的旋律。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想跟你说说很多人心里面会记得一辈子的歌。2011年出道两年的王若琳翻唱梅艳芳那首《亲密爱人》，跟梅艳芳的演唱不同，王若琳的声音慵懒，有少女的痴情，有淡淡的幽怨。

我当然认为经典的歌背后都有些故事。上世纪九零年代，写这首歌的是台湾的音乐制作人小虫。他说九零年他在录音室帮梅艳芳录音的时候，梅艳芳说十点钟我一定要休息一下，于是9:55就停下来不录。刚好10:00，他的电话响了。原来那个时候他的男朋友每天10:00都会给他打电话。梅艳芳躲在角落里甜蜜地讲电话，那个程度羡煞旁人。小虫看见于是灵感大发，就写出了《亲密爱人》这首歌，交给梅艳芳唱。如果人人心里都有一首他认为可以陪他一辈子的歌，你心里的这首一辈子是什么歌呢？你可以透过家人有意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高考考生注意啦，
3: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13号、14号、26号分别在南海金禧国际大酒店、顺德美的万豪酒店、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3: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4: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一处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识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些想法，有被掏空的感觉。很多人被这样的杨宗纬的演唱打动。
1: 我就这样告别山下的家，

但这首歌当年的创作人写他的时候，其实就跟歌里唱的处境是一样的。我是王佳，谢谢你光临今天的佳人有约。

这首《流浪记》的原唱者是台湾卑南族原住民女歌手，也是在山区里长大的女孩子纪晓君。她16岁去到大城市台北，在民谣歌厅里为迟到或者是生病的民歌手代唱电唱，后来才被音乐制作人发现。那段路她走得很不容易，所以唱起《流浪记》会格外深情。

很多人听到夜夜夜夜这首歌，年轻一点的朋友都是梁静茹的演唱版本。她在2002年自己的演唱会上特别演唱了这一段，那是19岁出道梁静茹第一场个人演唱会。这首歌的原唱是熊天平，当年词曲都有她谱写。到今天看，你依然觉得这歌像是一首诗，在反复的自问自答中将情感铺陈开来。有两个很好的演唱人，除了齐秦之外，女生版本里面邵雯婕有她的特点，所以后来在选秀比赛的舞台上，她因为这一首歌的某一场赢得了无数人好感。

我们在讲每一首会打动人心，有人觉得是一辈子忘不了的歌的时候呢，都会尽量的来听一听原唱，也听听后来的翻唱版本。我相信大家的审美不同，会各有所爱，而这些经典的曲目也就经由不同的人的传唱，更久远的流传下去。1993年，万芳演唱了电影《新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歌，16年之后，萧敬腾翻唱，收录于《爱的时刻》自选集。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刚刚完成自己的个人演唱会发行的第一首歌。尽管这是他刚出道的作品，但会唱歌的人就是这样，即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也一定要唱出自己的味道来。你心里面觉得会记一辈子都喜欢的那首歌是什么歌呢？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猫的头像。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2: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3: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趣，
4: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的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5: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6: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7: 在家人有约，
6: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8: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跟你说说有人觉得会放在心里面一辈子的歌，当然他们都是非常经典的作品。张雨生出道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里有一首歌叫做《天天想你》，那是在1988年。他说，两年前跟我最亲的妹妹在骊山附近的山涧里不幸溺亡，那一年他是15岁。虽然从头到尾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这个伤口一直在我心里。他那么可爱，那么懂事，而且歌声又那么好，老天爷真的很不公平。妹妹一直比我更爱唱歌，唱得比我更好，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太大。在此之前我从来不曾公开演唱过。他去世之后，我报名了民歌比赛，参加热门的合唱团，一场场唱下来，我像是背负了使命，心里面不但有个声音催着我说，喜欢的话就赶快去做，不要等到一切都太迟。

后来就有了张雨生的这首《天天想你》。在很多年很多年之后，陈绮贞牛仔 T 恤站在舞台上，也很安静地唱这首歌。换了一个人唱，但是思念从来没有走远，因为人人心里都有一个默默想念的人。

0: 对于歌迷们来说，每年的四月一号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华语乐坛这些年有风云变幻，但是无论是艺人、明星、歌迷，对于张国荣的怀念却似乎始终未变。歌手当中，陈奕迅是最特别的一个。他曾经在自己的巡演中，每一场都演唱一首张国荣的经典歌曲，向偶像致敬。也曾经在专辑中以形象上克隆张国荣，用他的飘逸长发造型出镜，表达自己的怀念。所有的爱的表达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爱的原因。他曾经在演唱会上分享过跟张国荣之间的互动的故事，说有一次他出席活动，到露台上去吸烟，突然听到有人跟他讲说，你嗓音那么好，不应该抽烟的。他回头一看，愣在那儿不知如何反应，原来是偶像张国荣，想不到这么关心我。他说我很后悔当时没有回答他，如果今天有机会，我真的很想对他说，你身体好吗？这首歌叫做《最冷一天》，收录在2012年他的专辑《浮想联翩》张国荣音乐会里。
1: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

0: 一天。
1: 我们说一首歌在一个人心里可以待一辈子，一定有它特别的理由。就好像我看到佳人乐的微信平台上 ZHF 的留言，他说男神陈奕迅爱他的理由太多，有才华，温暖。那年去天津听他的演唱会，他还专门唱了那首春夏秋冬来纪念张国荣。

0: 夏天熱到瞓唔著，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2: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3: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4: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5: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3: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2: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2: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2: 我听。

0: 是杨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方大同这个名字，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不熟悉，但大凡在流行音乐里听过一些歌的人呢，都有可能听过一个男生版的《红豆》，有自己的特点，演唱人就是方大同。为什么会翻唱那些歌？在他的《克拉斯克》那张专辑里，他的答案就是，有些歌是一辈子的，无论什么时候出现都是新歌。而之所以翻唱《红豆》，是因为他小的时候在上海生活，玩伴们常常会合唱这首歌，是心里面的怀念曲。

0: 上流。
1: 1996年有一部电影让大家特别记得了一首歌，叫做《甜蜜蜜》。据说那时候看电影的鹿晗只有6岁，而2015年当导演陈可辛宣布来复印这部电影的时候，就找到鹿晗来唱这首歌。陈可辛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看起来很干净很纯，当然也很美，感觉他和当年的黎明有一点像，又都有一点青嫩，所以我们不停地说要做减法，他要把妆卸掉，唱歌的时候要把所有的回音都拿掉，所有现代的录音技术都拿掉，就是用最素的方法去重新展现的甜蜜蜜，有你听得到的那种干净吗？

我是王佳，谢谢你光临今天的家人有约。有些歌真的是一辈子的，比如在家居爱心延续慈善演唱会2016演唱的舞台上，邓紫棋和前 Beyond 的队友以及乐队太极组合草蜢等等歌手一起献唱，他们选择的就是情人那首歌作为致敬。邓紫棋选这首歌有自己的故事和想法，因为据说这是当年她的初恋男友选择的一首歌跟她说分手，因此她对这首歌有特别的情意结。为什么要用情意结这三个字？我觉得情意有的时候是一种往来，不一定是好的甜蜜的才叫情意，有时候冷的凉的负面的，只要是人跟人之间的某种互动留下的激烈和挣扎，都是情意结当中的一部分，让你难忘就是一个结。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我们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是值得唱一辈子听一辈子的歌，在我们有限的人生里，因为就好像有位叫做黑夜的朋友留言所说的那样，他说这些歌都是刺青，像刻在心里一辈子的印记。如果你心上也有这些像刺青一样的歌，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而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上午10:30。
1: 946天气预报。
2: 好啦，呢个时候咧，一齐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咧会系大雨到暴雨，局部嘅大暴雨，吹2-3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5-29度，相对湿度75%-95%。预计咧今晚咧会系大雨到暴雨，同样咧都有局部大暴雨，吹2-3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4-27度，相对湿度80%-98%。展望咧15-16号咧降雨会持续啊，并且伴有咧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嘅大风同埋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噶。雨雾天气能见度比较差，出行嘅时候咧请注意翻啦水陆交通安全啦。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0: 黄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1: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0: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1: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2: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3: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4: 全球有超过97%
3: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5: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6: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7: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00到7:30播出。FM 94.6 逢周日11:00到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8: 今日节目里面向大家推介，特别是我们高考生或者我们即将要放假的各位同学仔，我们今日去行的这个地方就是长江。长江这个地方在我们好似似乎由我哋小学一年级到高三咁长嘅一个学习历程当中，你会发现有好多诗歌啦，有好多嘅文章啦，都同长江有关，包括长江流域里面所诞生嘅一啲优秀嘅历史人物都有关。咁所以喺呢一个嘅假期里面，真係可以去选择咁样嘅方式去回顾一下我哋过去学习到嘅呢啲内容，亦都可以系未学嘅话先系预习下都唔错。
7: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8: 好啦，咁先嚟介绍下我哋今日嘅呢位嘉宾啊，佢系嚟自我哋佛趣游嘅阿何。早晨啊，何。
9: Hello， 各位听众好，我系嚟自佛趣游嘅何何。
8: 喂，呢条线真系好丰富，我第一时间睇都会觉得，因为好多嘅一啲景点都系我哋读书里边曾经了解过嘅，札花白帝城啦，包括叫屈原啊，咁呢啲嘅内容。咁而且咧就系呢条线咧，同我哋传统嘅唔同。今次呢个主要交通工具系乜嘢？
9: 长江三峡嘅研学游咧，我哋主要嘅交通工具咧就系、是、有动车高铁吓，咁、我哋咧就会喺佛山西出发，动车前往重庆嘅，咁、返程嘅话咧，我哋会喺宜昌坐翻高铁翻翻我哋广东，
8: 咁即系同样都系有啲似即系长江游咁样，就系、是、唔走回头路啦，
9: 不走回头路，系系
8: 中途嘅话系真系沿住长江落，系搭呢个船，听讲唔系
9: 嘅
8: 噃，
9: 就系、是、我哋今次设计呢个行程嘅最大卖点啦，同以往三峡最大唔同嘅呢个游法、我哋咧就系、喺陆地上面去游、我哋除咗系打横行，我哋叫平移，咁仲要我哋系上升游嘅。咁长江三峡大家以往咧都系一种平移嘅视觉，喺船上边，我哋点解叫一江冲水向东流咧？大家知道咧，我哋长江咧系自西向东而流嘅，咁、我哋今次咧就截取咗长江中游最精华嘅山水部分，我哋喺重庆出发，首先咧就会去到逢节，去打卡一啲我哋好出名嘅白帝城啦。白帝城嚟讲，除咗一首好出名嘅诗《札花白帝城》之外，咁啊仲有好多我哋有关三国嘅历史人物嘅故事，
8: 系
9: 喺历史嘅课堂可以温故吓、对于一啲未学嘅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嚟讲，都系一种知新。
8: 系啊，因为其实对于唔同嘅年龄段咧、其实佢都有对应嘅、即系佢可能小学咁你就古诗词啦吓，咁、比如讲三合嘅话，佢都牵涉到咧我哋初中啊一啲嘅物理嘅知识 啊，一啲啊，比如甚至去到高中嘅一啲水嘅水压啊，各方面咁。咁、去到奉节有冇啲可以实操嘅嘢咧？
9: 咁我哋去到奉节咧，除咗去睇我哋嘅关于诗词嘅八大城之外咧，仲有一样咧就系、是、考验我哋韧力嘅时候，亦都系呢一次三峡嘅最大亮点，就系、是、打卡我哋嘅三峡之巅景区啦。咁呢个景区咧，其实佢都系一个新嘅景区，佢系喺2021年嘅时候咧，先至系对公众去可以游览嘅一个景区嚟，亦都系俾我哋广大嘅游客从平移嘅视角上升到海拔1388米嘅高度，去俯瞰我哋整一个长江三峡嘅景色。
8: 如何如何？
9: 呢个系可以用系震撼啦，如诗如画啦，呢啲等等嘅形容词去，
8: 即系形容词都形容唔到
9: 嘅。系啊系啊，咁如果我哋嗰个运气好嘅话咧，咁我哋仲可以睇到嗰种叫做颠打而效应嘅嗰种云层嘅光亮。呢个嘅话咧系好多摄影爱好者嘅一啲嘅向往嚟嘅，系啊，好似你觉得系一。那一束光就照在你的身上，咁、你成个人咧就好似觉得系世界嘅中心一样。
8: 哇，咁特别啦、
9: 我都
8: 好有期待、哦。咁呢个系你上山嘅时间系喺上昼定系下昼噶？
9: 我哋上山嘅时间咧，我哋行程咧系安排喺上午嘅，喺行程嘅第三日嘅早上、因为我哋第二晚咧系住喺奉节。因为一般嘅行程呢，长三日嘅行程都会住喺船上面住几晚嘅。咁、我哋第一晚住重庆，第二晚我哋就会住到奉节嘅江边、第三日呢就等我哋养精蓄锐，第三日我哋早上就安排呢一个打卡长江三峡之巅呢个行程。
8: 喂，呢、一个好啱高考生喎、条线路。
9: 因为呢喺呢一个长江三峡之巅呢，佢会有好多嘅打卡点。咁、第一个呢就是、我哋10元嘅人民币。咁並且咧，因為我剛才講到咧，佢嘅海拔高度咧係1388米，喺一定嘅高度咧，佢會有一個打卡點嘅。咁提示你，哦，我仲有幾耐就登頂啦，咁、其中有兩個打卡點咧係最啱高考生關注嘅。第一個就係211米嘅打卡點，211
8: 系嘛，我哋高校咁二有211，一定有950啦。
9: 冇错啦，吓，当你打到985嘅时候咧，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喺嗰度影张相吓，亦都恭祝各位嘅考生吓考到你哋理想嘅学校。
8: 佢系专门设咗呢一个嘅打卡点，
9: 系呢个专门有嘅，因为佢一到一定嘅海拔高度都提示我哋嘅登山者
8: 啊，仲有几耐，
9: 仲有几耐就到啦。
8: 登高咧都系一件即系从呢一个嘅祝愿祈愿嚟讲，都系一件越高越好嘛。
9: 系啊，冇错。
8: 咁但我哋翻翻嚟咧，讲到八帝城嘅话，其实八帝城系咪佢个参观都基本系基于翻即系佢嘅日常嘅一种参观，比如系讲到三国啊，比如系讲到佢里边嘅一啲生活方式啊，咁呢啲内容嘅话，会唔会有啲咩特别添啊？我见你好似话搬埋成个课堂过去添噶。
9: 系啊，咁咧喺我哋研学嘅行程里边咧，咁我哋咧除咗白天我哋去游览一啲景点以外咧，咁、我哋都会去加插一啲课堂啦，咁以丰富我哋整个研学嘅呢个叫做日程嘅。包括咧因为八帝城咧，同时咧都有另外一个美称啊，佢叫做诗城。系啊，咁多千古嘅绝唱吓喺呢个地方出现，咁我当然咧系要重温一下啦。咁喺八帝城咧，喺奉节啦呢个地方咧，我哋咧都会喺夜晚，我哋会举行一个小小嘅课堂，就系、是、飞花令。由我哋嘅研学导师去主持吓，点、样去进行呢一个飞花令？飞花令咧都系央视一个好出名嘅电视节目啦。专业嘅导师咧都会参照翻央视飞花令嘅呢个综艺节目咧，同大家一齐去开展呢个活动嘅。
8: 呢、这个好玩啊！其实我自己都好想玩。其实小朋友会好有兴趣，因为本身佢有呢个综艺节目嘅影响啦。第二就系话，其实你唔好睇古诗词啊，好高深吓，哇，几只字好似好精髓啊咁。但原来你自己都可以跟埋。即係呢種用中國嘅文字嘅方式去玩遊戲咁樣嘅方式咯，
9: 係啊，咁、例如咧，我哋即係以往咧，我哋都會玩過呢啲嘅遊戲啦嚇、即係大家唔好覺得哦，好似好難啊，好高雅咁、其實你唔知道，其實小朋友咧，佢會有好多呢啲素材喎、咁例如我哋講一個春、春字嘅主題咧，好多小朋友就會哇，什麼春眠不覺曉啊，處處聞啼鳥啊，呢啲詩咧，佢哋就會油然而生
8: 出嚟㗎啦，
9: 係啊係啊，
8: 呢、這個小朋友都可以去玩一下啦。你會發現咧，我哋。 平时一放假咧，大家都话，小朋友报团啦，报团啦。但其实大家有冇去评判翻，我点样为之帮小朋友去报团咧？系咪净系玩就得咧？呢种玩其实越系而家大家会发现有研学呢样嘅内容，因为在玩当中是要找到他学习的这个兴趣啦。其实现在的教育发展到现在，你会发现越来越要求高，不是说我拿着本书死记硬背，或者我读十次我就要背得落，即不是这样东西的。而是如果来着这个学期或下期我们小朋友即将要学这些文章的话，其实不妨大家真的可以给小朋友先去行一下这个地方。所以他那篇文章或者下个学期他要背那个诗，你不用逼他背，他就已经懂了，他甚至都已经可以由然而生的了。所以其实这样东西就大家会发现，现在的学习不是说你拿着本书去看着文字去学，而是通过在这种玩和这种接触，真真实实的接触当中，真真实实去眼睛去看这个风景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真正学得会了。好啦，咁我哋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咧翻嚟同我哋佛趣游嘅何一齐倾倾偈。
7: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1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1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13: 高考考生注意啦，
14: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13号、14号、26号分别在南海金禧国际大酒店、顺德美的万豪酒店、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3: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14: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15: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5: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7: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工作天，早上7:00到7:30播出。FM 94.6逢周日11:00到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8: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今日啦，请嚟我哋嘅呢位佛吹友嘅，我觉得佢系一个策划官，亦都系一个玩嘅，呢个体验官，因为我觉得佢好识玩，佢系嚟自佛吹友嘅阿何何可。
16: Hello， 大家好，
7: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8: 咁啊，刚才我讲到啦，即系话讲到玩中学啊，其实真系而家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研究课题啦。咁、但系对于研学，我知道你自己都有啲心得体会，咁多年嘅策划。
16: 系啊，点讲咧？其实研学咧就唔系话我又喺一个假期里边。又將小朋友從課堂 A 搬去課堂 B，其實呢我們應該是這樣去理解，其實研學呢就不是玩，是老師帶著小朋友一邊學一邊玩，是以一個移動的課堂來的，它是將課本的知識活化，我們將一張紙或者將一篇的詩文將它活化，怎樣叫做朝此擺地齊遠間，我們在這個三合之巔，我們就可以很具象化地去呈現了什麼叫朝此擺地齊遠間，你真的可以看到
8: 看到個齊遠的感受。
16: 是啊，沒錯沒錯。
8: 剛才跟大家分享即是奉節啦，這個節第一晚上在重慶，重慶的話其實第一天去到重慶的話，是在重慶會有一個的開營儀式，
16: 是沒錯，
8: 在重慶的這個三合博物館，然後第二天就會是去到奉節這個地方啦，剛才也都跟大家分享了奉節這些內容啦，包括有白帝城啦，還有這個三合之巔。好啦，再來看看我們跟住下來的行程去到哪裡。
16: 我哋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从三合嘅第一个合瓷塘合、西宁合、武合，咁进入到我哋嘅一个整个三合里边咧，好重要嘅一个城市，亦都系我哋全国嘅水电之都宜昌。系啊，咁喺宜昌咧，咁啊呢一个地方咧，我相信就大家一定唔陌生啦，咁啊有我哋全世界最出名嘅三合大坝，咁喺三合大坝咧，我哋亦都可以去体验一下我哋嘅三合升船机，咁我哋嘅嗰个叫做系移动嘅课堂，我哋从文科从我哋嘅诗词歌赋，咁啊进入到我哋嘅理科啦，我哋嘅数理化啦，咁我哋呢个升船机嘅话咧，我哋系喺一个四周有环绕，亦都头壳顶系会有封闭嘅一个空间里边嘅，咁其实你就感觉上自己喺度坐紧一个身边有水嘅电梯。
8: 佢呢一个过程佢係慢慢升上去㗎喎。
16: 係冇错，係一个慢慢升上去嘅过程。因为点讲呢，我哋亦都係讲一句叫高峡出平湖。我哋三峡大坝嘅截流亦都係会有一个令长江呢，无论喺水利啦、水文啦，有一个崭新嘅景象。咁所以我哋因为呢一个嘅落差，咁所以我哋亦都係会有一个升船机嘅。
8: 听讲呢个係世界而家规模最大啦，技术难度最高嘅全平衡垂直升船机，
16: 系
8: 这个其实应该属于是世界级的一个工程嚟噶。
16: 系啊，冇错啊，这个亦都是一个好 伟大嘅工程啦，吓咁呢个咧亦都系关联到我哋嘅物理学科啦。
8: 因为佢可以了解到就话三峡大坝佢即系唔单止系真系纯粹睇嘅升旋机吓，仲有咩防洪啊、发电啊、航运一啲功能啊，包括即系话佢带动一啲经济啊或者咩行业地位等等吓，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仲可以去埋三峡工程博物馆去了解呢个水电工程啊运行原理。嗱咁去到宜昌，其实宜昌真系唔单止三峡呢一个地方，仲有啲咩地方可以带到小朋友去睇咧？
16: 其实宜昌咧，佢系一个好大嘅地级市嚟嘅，系啊，咁佢下辖咧都会有好多嘅县区啦，吓，咁其中咧，我哋有一个地方。

0: 方咧，其实叫做秭归吓。咁呢一个秭归仙咧，就系、是、有一个好出名嘅人物。啊，
1: 屈原
0: 就系屈原啦。
1: 嗯，屈原嘅故事咧，大家就即系亦都由细都了解啦。咁、我记得好似话第一团就系6月21号出发，系
0: 系啊，第一团6月21号。
1: 主要都系应该我哋高考生可能会比较多啦，
0: 高考生比较多一啲，冇错。
1: 啱好、端午假期、即系啱好端午结束啦。
0: 系，冇错冇错。
1: 咁、就一齐去屈原，系咪一齐去呢个屈原故里度食个粽咁样？
0: 我哋咧喺呢度咧都会有一啲嘅民族嘅课堂噶，系、包括系一个端午民族嘅起源啦，咁啊，仲有咧就系、一个除咗食粽之外咧，我哋仲可以去参与呢个包粽嘅体验嘅，系、
1: 要啊要啊，作为阿妈肯定要求小朋友，因为包粽咧佢真系好有技巧啊，同埋好多小朋友净系识食啊，而且而家好多小朋友发现咧，佢哋唔知道原来粽系有皮嘅，即系粽系有粽叶包住，
0: 系因为系糯米团啦，
1: 系啦，因为屋企人好多时候都系诶食粽啊嘛，咁我咪拆咗即阿妈或者婆婆咁煮好之后就拆咗佢出嚟啦，咁就俾小朋友就端晒你出食饭嘅碗嗰度，咁所以小朋友系唔知道原来粽即系联想唔到呢个粽同嗰个包住叶嗰个粽系原来同一样嘢嚟。
0: 系啊，咁所以通过呢一个活动咧，我哋都可以吓等广大嘅小朋友啦，提升一啲一啲嘅呢
1: 个
0: 叫做了解啦，同埋我哋一啲传统民族嘅技能。
1: 系啊，阿妈最中意呢个。咁当然啦，喺里边仲会有啲小手工俾大家去参与啊。
0: 系啊，冇错。
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1: 讲到咧，今次呢条线第一条线咧，就系6月21号就会正式出发啦。咁啊，跟住落嚟，其实有几多期嘅安排啊？
0: 系啊，我哋除咗6月21号呢一期咧，专门为我哋嘅高考生设置嘅吓。另外咧，我哋喺广大嘅小学生咧，今年咧，我哋7月11号就放假噶啦。咁我哋一放咗假之后，7月14号咧，我哋都会有一期嘅。咁嗰时候嘅话咧，就可以欢迎大家报名。
1: 我哋呢条线路系6日5夜嘅行程，5晚都系住喺酒店。
0: 5晚我哋都系住酒店嘅、而且咧我哋第一晚系住重庆啦，第二晚咧我哋住奉节嘅，我哋3、4、5晚咧我哋都系住喺宜昌，所以整个行程咧又唔使点执行李，所
1: 以宜昌都系同一个地方。
0: 宜昌我哋住同一间酒店，所以各位家长唔使担心话啊，我小朋友唔识执行李点办啊？呢个系唔需要担心嘅。
1: 最尾嗰日都要执噶啦，同埋大家咧要放宽心吓，唔记得拎边个，唔记得嗰个都系好正常。咁当然啦，我哋随行咧，其实个配备都非常之好吓。今次听讲个比例非常之高。
0: 系啊，我哋呢一个嘅导师同埋学生嘅比例咧系1:10嘅吓，即系话咧我哋嗰个一个老师系照顾10个学生，呢、个覆盖面咧系相当之精品噶啦。
1: 而且更精品嘅系，我都估唔到你今次系属于即系唔系大团嚟。
0: 唔系大团吓、我哋系呢一个嘅20人嘅精品团。
1: 20人嘅精品团，其实小朋友嘅互动性会更加之高，而且老师可以照顾到每个小朋友。
0: 即系我哋人唔使太多啦，
1: 系
0: 啊，因为人太多嘅话，天热嘅暑期都系一个黄金周啦吓，咁啊到处都系人。咁我哋嗰个团队嘅规模唔系十分大，系属于一种精品团。咁老师照顾小朋友嘅呢个照顾力度啊系好强嘅。咁喺呢一个嘅出行嘅呢个安全性方面咧，广大家长可以非常之放心。
1: 系，我比较关注嘅就系咧，你知道小朋友好多问题嘅，即系一个问题咧，就老师，即系因为你一带开团啊，因为我哋自己见得多小朋友，当然啦，我知道阿何亦都系平时经常喺一线接触小朋友啦，
0: 系啊系啊，
1: 咁所以你会发现真系佢一提问题，老师，哇，真系叫到你咧，满头都系老师，
0: 系啊，佢哋会比较好奇啦，对于各方面新奇嘅嘢，即系尤其系嗱，今次咧可能会好多小朋友会第一次去接触吓，咁、可能佢会好新奇啦。所以我们的覆盖面他周边他的身边一定有一位老师去回答他这些问题，
1: 可以将这个教育资源可以给小朋友享受得更加之好。
0: 是啊，没错。
1: 在今次路线里面主要是针对哪一类型的小朋友呢？
0: 这个路线的话呢，我们有一个招募的年龄呢，其实最少的话呢，我们可以从2年级就可以招募了。
1: 7岁
0: 高考嗰期啦，咁就係 6月21号呢啲係高考生啦，喺嗰个时间段嘅话只有高考生先有时间报名。
1: 18岁嘅嘞报高考。
0: 係呀係呀係呀。咁呢就7月14号呢一期嘅话呢，我哋嘅最低年龄段嘅招募嘅话呢就係2年级。
1: 嗯。

0: 到呢个嘅初中啊，呢个年龄跨度咧，我哋都系可以接受报名嘅。
1: 嗯，即系八到十二岁之间嘅小朋友，
0: 十六岁初中到初中、初三都可以报名。
1: 哦，明白明白。咁亦都同大家讲下啦。咁啊，八到十四岁嘅小朋友咧，每位系3999蚊。
0: 系。
1: 咁而14到17岁嘅小朋友咧，每位系4680蚊。咁呢个其实主要相差咧，就因为嗰个半价票同埋一个全票嘅。
0: 系啊，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嘅高铁票嘅半价同全价原因嘅啫吓，咁我哋依家高铁票咧，佢呢个系国家规定嘅吓，咁我哋嘅13岁嘅最后一日啊，只要你喺13岁最后一日乘车，都仲系半票啊，你14岁生日嗰日乘车，咁就要全价啦。
1: 啊，咁所以提醒大家吓，咁呢一个线路咧，因为佢系精品啦，所以名额有限，提醒大家有兴趣嘅话，快啲加入啦。咁啊，详细嘅话亦都可以联系咧我哋嘅佛系玩家优选呢、這个微信小程序，联系叉烧包就会系回答大家嘅一啲问题啦。咁同埋就系呢条线路，我自己都心喐喐。想即系如果时间 OK， 我都想带小朋友过去啊。仲有大人系唔好意思，唔关事噶系嘛？
0: 我哋呢个系独立型嚟噶，系啊。咁所以讲嚟家长咧，你可以不妨都系趁呢个暑假俾小朋友一个独立嘅机会。
1: 嗯，
0: 因为我哋嘅咁强大嘅出行平台啦，快系玩家啦，咁加之我哋咁全方位照顾嘅师生比例1:10，咁再加上我哋精华嘅线路啦，咁所以讲广大嘅家长真係可以不妨去通过呢一次俾小朋友一个锻炼嘅机会，或者可能通过咗呢个旅行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我小朋友其实佢自理能力真係好强㗎喎 ,ok 㗎喎。
1: 又或者呢屋企有两个小朋友嘅话呢，都可以两个一起去啦，家姐带住细佬啦，或者阿哥带住妹啦，
0: 呢个最好嘅，
1: 系啦，咁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吓，咁所以大家亦都不妨详细嘅话，记住问翻我哋嘅同事叉烧包啦。
2: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0: 上午11:30。
1: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2: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1: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2: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1: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2: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3: 今个月18日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的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的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预报，
5: 好啦，这个时候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啦。现时的天气会是大雨到暴雨，局部的大暴雨，还有吹2-3级的偏南风，气温是介乎于25-29度的，相对湿度75%-98%。如果今晚同样是吹2-3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24-27度，相对湿度80%-98%。今日白天都会天气不是那么稳定的，有大雨到暴雨，所以大家出街的时候要留意返。同埋展望15-16日降雨会持续，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的大风和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雨雾天气能见度差，出行的时候请注意返水陆交通安全。
6: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7: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8: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9: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8: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00-7:30播出。FM 94.6 逢周日11:00-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11: 今日我哋讲个规划嘅话，当然就系讲高考之后嘅规划啦，一定系关注翻呢一个高考嘅。高考喺全国嘅统一考试当中已经系正式结束啦。咁啊，跟住来呢段时间细细碎碎嘅话啦，对于各位嘅朋友嚟讲，又点过咧？放任地去度过，定系话我哋有规划咁去度过咧？当然今日嘅节目一定话俾你听，呢段时间非常之重要。啱啱结束几日时间啦，可能学生会松咗口气啦。咁但系对于家长嚟讲，好似又隐隐有少少嘅担心，因为见佢翻嚟之后咧，日日都可能关埋房门啦，唔知佢喺里边做紧啲咩啦，打机定系联络朋友定系做咩吓？而且每日每夜可能你落班时间佢仲喺度瞓紧觉啦，或者你落班时候咧佢仲喺度打机啊，你瞓觉时候即系日夜颠倒。咁所以呢段时间又点样去做好准备呢？放松咗几日之后，呢段时间其实对小朋友嚟讲系一个考验，而对我哋家长嚟讲，亦都系一场嘅修行。今日嘅节目里边咧，同大家一齐专门就呢一个问题嚟倾倾偈啦。首先，考后点样安顿佢嘅情绪啦？点样帮佢哋填好志愿啦？仲有呢段时间咧，各大教育部门会都会发布呢一个防诈骗嘅提醒。各位家长，呢段时间你点去度过咧？非常重要。只有你做得好啦，先可以陪我哋小朋友行好呢一段路，然后迎接下一站。
10: 教育规划指南，好学校在家门口。
11: 首先我们要看看，就是先解决情绪再解决事情，是不是？所以来看看这段时间小朋友的状态是怎样。高考结束也有不少朋友会觉得不是马上就觉得放松的，就是高考之前大家都会觉得我考完试我就要怎样，我要怎样，我要玩三日三夜。但是原来高考一结束之后 你嗰个感受呢，如果大家有经历过嘅话，相信都系非常之有感受，会有落空啦，甚至有啲焦灼感啦，有可能有啲朋友仔会反复同啲同学仔去对下答案啦，计下几多分，有人呢就会彻底放空，亦都有人呢日夜颠倒。咁但系呢，其实呢啲嘅反应都系正常嘅反应嚟嘅。咁但系作为家长，而呢个时候你要做嘅，唔系话逼佢，或者唔系同佢讲话谂开啲啦，唔紧要啦，唔好成日谂住啲分数啦，唔好反复去追问佢考成点啊，而系要帮佢去接住呢段时间嗰种反复或者有情绪起落嘅情绪。咁当然啦，如果你发现小朋友里边咧，即系总系会同你讲，哎呀，我脑海里边成日要某一条题嘅，咁呢个时候你可以引导佢，好简单嘅啫，我哋用叫呼吸法吓，深呼吸。然后呢将你嘅担心写低落嚟，又或者去鼓励佢写返一啲嘅数字啦，写返一啲嘅日记啦等等啦。呢啲数字即係我係讲涂鸦，因为啲小朋友佢其实俾一啲嘅颜色笔俾佢呀，去涂鸦係可以令到佢抒发舒缓呢段时间佢一啲嘅情绪嘅。咁呢种嘅做嘅嘢会比你讲更加之有用。如果我哋一日同佢讲，哎呀，有乜好諗呀，都过咗考试啦，仲諗嚟做乜嘢啦，咁佢就会越嚟諗㗎啦，係咪？呢段时间好多家长喺后台都会嚟咨询我，小朋友某啲行为。我话你讲佢呢个行为唔啱，一次两次就算㗎啦。如果你再次强调，嗱，你又系咁啦，嗱，你又系咁又咁做啦，咁你就会强化佢一啲唔好嘅事情呢。你越强化咁就点啊，你不断系提佢你做呢样嘢唔好嘅话，佢就会好奇怪，就佢连自己都控制唔到，佢就会真系再越错落去。所以唔好去强调，你又唔好成日諗啦，咁你千祈唔好咁讲，而系多啲俾佢去做，少啲说话。咁呢个呢其实都话讲系叫正常反应。咁当然啦，如果小朋友日夜颠倒嘅话，呢、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家都要留意返嘅。的确下我哋叫做报复性去放松下，已经有啲小朋友同埋有啲家长我已经睇唔过眼啦，佢日日夜夜都系咁样。咁但系你越睇唔过眼嘅话，其实你会亦都系加重咗呢种嘅焦灼感嘅。所以你重点嘅就系话你一日三餐要俾佢系正常嘅，反正冻咗嚟就自己食，系咪？一日三餐我煮好咗，或者我已经准备好咗嘅。咁当然有阵时我哋家长要翻工嘅话，处理唔到佢中间嗰餐就唔好理佢啦。但系菜我系煮好咗放喺身边，你冻咗嘅话你自己去解决去食。咁重点嘅就系话佢要即系一日系首先系正常嘅。咁呢个其实亦都可以通过约法三章嘅方式嘅啫。因为你玩有阵时唔一定要夜晚玩，我当然夜晚系可以同好多 friend 玩，因为夜晚嘅 friend 会多啲。咁当然啦，咁亦都可以啦，提醒佢点样啊？我哋亲亲大自然做多啲嘅运动啦，或者星期六日嘅时间可以令佢出嚟啦，就去散下步啊，去跑下步啊，晒晒太阳。其实运动嘅方式系可以帮我哋喺呢段时间更好咁去调节考后嘅情绪嘅。咁当然呢段时间可能大家亦都有好多嘅。刚才我讲到啦，就系话对成绩嘅呢种嘅不确定感，咁所以咧，与其去谂，其实我哋都知道谂都冇用嘅，因为改卷已经唔喺你手上啦，卷已经填完啦，咁所以不如去做一啲，因为呢、这个卷咧，佢系冇掌控感，所以佢系会有嗰种落寞嘅状态嘅，所以我哋俾佢做一啲佢有掌控感嘅事情，比如你嘅小朋友，如果佢好中意煮饭嘅，特别有啲女仔好中意煮嘢啊，即系搞啲。即系搞啲寿司啊，咁又要手工比较多嗰啲咧，咁其实你可以俾佢去做，鼓励佢去做一啲，即系譬如烹饪班啦，又或者我哋带住佢去做一啲比较重复嘅，即系比较复杂少少嘅烹饪嘅方式，即系如果佢中意嘅话，咁就可以分散到佢注意力，因为佢就可以有呢种嘅掌控感。咁当然你都可以睇下佢最擅长嘅系做啲乜嘢，咁我哋就可以去做啲乜嘢嘢。系咪？佢中意打篮球嘅，或者佢平时中意搞啲小手工嘅，零零碎碎嘅，就鼓励佢去通过呢啲手工嘅嘢啦，或者动起嚟嘅方式啦，去令到佢有嗰份掌控感嘅话，咁就会更加之好，即系佢擅长嘅嘢就可以噶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我与其去谂，即系个分数系点，倒不如我哋做多一啲嘅准备。其实所有嘅成功都一定系俾有准备嘅人嘅，所以无论个分数系点样，我哋咪做一啲嘅准备备案咯。所以就算个分数出嚟嘅时候，我哋都唔会过于落差。你要永远记住，志愿填报唔系喺出嚟分数嗰一刻先至做嘅事情，明白吗？志愿填报提醒各位，唔系喺 出分数嗰一刻先至去做嘅事情。志愿填报一定系从而家开始嘅，所以我哋做一个有准备嘅人。根据往年一啲嘅数据，我哋做几套嘅唔同嘅志愿方案，所以一定是一个逐步逐步的过程。所以其实这段时间不紧要的，我们做最坏的打算，也都做最好的打算，所有都准备好的时候，当这个分数一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定的。为什么是定的？因为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套方案，做好了准备。那有准备的人当然是比没准备要来得好啦。如果当分数出来的时候，你先去看这个志愿填报，天啊，那种慌乱感，你知道是多

0: 好可怕嘛！而且而家好多嘅呢个志愿填报机构已经 book 满噶啦，你到时再去 book 嘅话，首先你水涨船高啦，啲价钱系咪几唔实在呢？所以要么你就要 book 好呢个志愿填报嘅一啲咨询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即系唔好去到临急先去做啦。臨急抱佛腳呢，在志願填報上面我覺得有點難度下。咁可以參考啲咩呢？除咗找機構之外，還可以參考就話我哋國家官方嘅陽光高考呢啲官方平台，亦都可以同小朋友去溝通一下你想去邊間學校。特別我哋廣東好多爸爸媽媽都唔想小朋友去出省㗎嘛，咁所以呢段時間我哋係咪可以去廣州啦、深圳啦，係咪湛江啊、汕頭啊等等去游历一下，了解一下呢啲学校有冇你自己想去嘅地方，都系可以嘅。通过旅行啦，通过呢种行动动起嚟、走起嚟嘅话，佢嘅焦虑感自然亦都会下降。我相信你嘅焦虑感亦都会随之而下降。所以咧，都系嗰句吓，喺假期虽然系话放假，但系千祈唔好俾佢彻底空转。你可以鼓励佢去做一啲事情，比如考完之后到成绩安排出来之前，我们除了说准备志愿填报之外，还可以做十件事的清单或者五件事的清单，比如是学会煮饭，学会什么东西，开车，是不是高考之后这个暑假很多人都会学开车的，还有学会下什么理财，我还见到有些爸爸利用这个的暑假教佢炒股啊等等，系咪可以赚翻少少嘅外快，或者赚翻少少学费都唔错噶。其实呢啲唔起眼嘅事情咧，亦都可能会系我哋大学阶段最为之需要嘅生活能力嚟嘅。所以喺呢一个假期里边，充分俾佢利用，千祈唔好空转就可以噶啦。OK， 所以喺呢度特别亦都好希望同我哋各位家长讲啲心里话，相信大家呢段时间情绪亦都会好复杂嘅。一边考完试啦，松咗口气，但一边又想知道成绩点啊，志愿点填啊。但希望你记住，佢已经18岁㗎啦。呢、这个时候佢最需要嘅唔系反复去追问，或者反复提醒你够钟啦要食饭啦，系咪啊，够钟啦要起床啦，唔系反复咁去提醒，而系一个可以放松可以倾诉嘅家庭氛围。所以呢段时间请你多听少说，多啲听佢讲，少啲讲嘢，特别系少啲讲道理上面嘅嘢，少问分数，多啲关心佢嘅情绪，佢嘅感受同埋状态。你可以问嘅，呢两日有冇边度唔舒服啊？呢两日咧，你打机嘅时候有啲咩开心啊？赚到啲咩咧？系咪赚到啲武器？赚到啲咩奖赏啊？不如我哋一齐出去行下啦。就唔好问话你考成点啦。如果佢想倾，咁你最紧要就系你听就得啦，唔做任何嘅评判。如果佢想安静一下，关埋房门 ，OK， 咁你就安静一下。更重要嘅系，如果佢有出现情绪低落啊，或者失眠、暴饮暴食啊，甚至系完全封闭自己嘅话咧，咁各位家长就要留意啦。可以联系老师啦，联系学校啦，或者一啲心理支持亦都系可以嘅。特别系当佢情绪非常之低落嘅时候，甚至已经影响咗佢嘅躯体出现一啲症状嘅话咧，这个时候你嘅陪伴同埋接纳系非常之重要。记住啦，陪伴好紧要。因为你的接纳和陪伴可以让他知道，无论他考得好与坏，他无论他想着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支持他，你都会站在他的身边。所以呢，都是老生常谈，高考是一次很重要的挑战，但他不会定义你的小朋友是什么人，他的态度、他的韧性、他的选择，这些能力都是他决定下一步行得稳不稳的关键。特别在志愿填报这个阶段的话，我们这么多年总是有一句说话，选择有些时候比努力更加之重要。特别在高考已经结束的时候，剩下的志愿填报，我们好好将这个志愿填报表填得好好看看，填得妥妥的，可能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好吗？这一刻你可以做的就是先稳住自己，然后稳稳地陪在他的身边。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九。

醒，请我哋各位家长同埋小朋友要打起12分精神。就是高考嘅前后啦，各类嘅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特别系考试结束之后啦，我哋家长往往系骗子嘅主要目标吓。咁所以综合翻咧，就系各大网站同埋官方网站提醒，有几个嘅典型嘅事情咧，要提醒大家嘅。咁第一类咧就系作弊通知嘅诈骗啦。咁呢一个嘅骗子咧，佢就会冒充教育局发短信话俾你知，你嘅细路被监控查到有作弊，成绩作废，请你联系某某某电话嚟交罚款。交钱就可以了事嘅咩？所以提醒大家啦，真正嘅作弊，佢嘅认定系有严格嘅程序，亦都唔会话通过考完试之后人都走咗啦，先至话去查证你呢个作弊嘅问题嘅。呢一个系非常之完善，亦都非常之严谨嘅，绝对系唔会通过发条短信话俾你听作弊，仲要叫你交罚款就可以。所以任何要求你转账或者提供银行卡嘅呢啲，全部都系诈骗，因为佢本身高考系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它不是单只教育部门的事情，它还上到我们的市级行政部门的事情，所以高考作弊就这么简单，不可能。好了，第一个就是这个作弊通知诈骗，第二个就是修改分数诈骗，这个我都收过，那就会打电话告诉你，我是教育考试院的内部人员，可以帮你改分的。这个真的是彻头彻尾的诈骗来的，因为高考成绩的数据是通过多重的备份和加密的技术，即使是改卷的各位老师们，他们都是独立去改某一忽的卷，而且现在全部都是电子版，他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到你整张的试卷的。所以这些就不要信了，真是这种可以改分的，这种真是层出不穷。但提醒你，所有改分都是不可能，因为所有的都是流行的，就话呢个老师打开你呢一张嘅卷，即系呢一个部分嘅，用咗几长时间，全部都基本系流行嘅。好啦，咁第三类咧就系内部指标低分高录嘅诈骗，骗子会冒充高校嘅领导或者招生办嘅人，就话俾你听，内部指标我哋有预留名额，即使你咁样嘅分数都可以进入我哋嘅名校985211嘅，等等等等。咁呢度咧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系清醒一啲啦。呢啲为咗骗取高额嘅指标费，正规高校是根本没有这种操作的。第四类，提前查分，成绩公布之前，你或者你的小朋友手机可能都会收到一条这样带着链接的短信告诉你可以查分了，而这个链接指向的会是一个钓鱼网站，一旦你填写了信息，银行卡就有可能被盗刷的了。所以这些短信即使是真的教育考试院发给你都好，不要点入去这个链接，正常来说我看过是应该是没有这个链接的。如果真的要查分要去咩嘅话，就正式进入返我哋嘅省教育考试院嘅微信公众号或者指定嘅小程序里面，喺里面直接去查分。呢啲短信嘅所谓带呢啲链接都千祈唔好信。第五类 AI 志愿填报诈骗，一啲嘅机构咧系声称俾钱之后用 AI 就可以一分唔浪费咁精准投档，咁但系所有民间机构都冇办法获取官方嘅实时投档数据嘅，咁所以盲目依赖反而可能会导致就系滑档落榜嘅情况，咁所以提醒各位家长啦，志愿填报的确吓，其实高考嘅志愿填报咧相对嚟讲都比较透明，同埋比较简单嘅，其实可以大家可以上翻省教育考试院睇翻咧嗰个动画片啊，因为其实好几个动画片做咗出嚟都非常之明晰，可以话俾大家听高考志愿填报嘅方法系点样，系点样嘅流程，点解我哋要睇排位等等等等呢啲有噶，同埋咧就系咩一分一段榜啊，即系嗰个表啊咁，咁大家都可以睇到，同埋都有公布，所以建议大家喺官方嗰度睇呢啲资讯就可以，同埋咧其实而家我哋都有好多嘅志愿填报嘅一啲 AI 软件，咁只要佢唔需要你输入一啲嘅银行卡或者乜嘢，即系要点样嘅话，大家都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咁当然啦，亦都可以大家去参考翻一啲官方嘅资讯啦。咁
反正大家多啲去参考，亦都唔好话淨係靠某一个嘅软件提供俾你嘅资讯就去相信佢，可以多试几个软件嘅。咁有啲比较平嘅几十蚊啊，咁一百零蚊啊，咁如果大家觉得 OK， 你都可以去试试，即係自己各自评判啦。咁而有啲人话，哎呀我鍾意搵专家啊，咁其实呢段时间如果你搵一啲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嘅话，真係水上船高，太贵啦，因为好多人已经提早 book 定啦。

0: 咁所以大家见仁见智，同埋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而去定，就唔好话净系信某一样嘢。咁所以警方咧喺呢度亦都提醒大家吓，高考基石咧系小朋友嘅真实嘅实力，而唔系捷径。所有睇似轻松嘅上岸机会，背后都可能系陷阱。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嘅信息。如果有疑问嘅话，亦都可以第一时间咨询学校或者老师，以及系我哋佛山本土嘅教育考试院或者我哋佛山嘅招生办啦。咁等等都系可以去了解翻，就系而家嘅高考志愿嘅填报情况。咁大家呢段时间咧，因为已经系进入到呢个志愿填报嘅重要时间啦，大家可以去留意翻咩佛山招考，就是我哋佛山招生办嘅一个公众号，大家去睇睇上面都有好多嘅信息同埋一啲嘅辅助嘅，即系志愿填报嘅支持嘅工具啊，呢啲都会有介绍或者一啲链接，大家去睇睇啦吓，就叫佛山招考，招就系招生嘅招，考就系考试嘅考。
1: 教育规划指南，好学校在家门口。
0: 好啦，咁最后嚟睇下咧，就是、一条好重要嘅升学资讯，都系关于我哋高考嘅。嗱，如果你嘅小朋友咧会系考虑翻港澳嘅学校，因为我知道佛山系比较多朋友会去了解，特别系我哋市招生办近段时间都出咗呢一个提醒啦。留意翻，如果要考虑港澳高校嘅话，要留意翻个重要时间节点。咁目前咧，面向内地招生本科生嘅香港高校，即系香港嘅大学有15间。澳门咧就有6间大学都系面向我哋内地招收本科生嘅，咁其中咧部分高校嘅独立招生嘅报名工作咧就即将停止或者已经截止啦，提醒大家要揸住最好最紧要嘅机会。咁香港咧系咁样样嘅，虽然话15所咧系面向内地招生吓，香港中文大学同埋香港城市大学咧系会进行统招。咁统招系咩意思咧？就系佢系喺我哋高考嘅提前批录取嗰度就会录取，所以大家咧如果系想去香港中文大学同埋香港城市大学嘅话，到时你嘅分数 OK， 你就可以喺志愿填报嘅时候喺提前批去填上香港中文大学同埋或者系香港城市大学就可以啦。咁佢哋咧就系、是、正常嘅进行喺统招嘅。咁但系好似香港大学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13所嘅高校咧，佢系采取系独立招生嘅方式。咁咩为之独立招生咧？就系话你向学校提出申请，向学校嘅网站嗰度佢会有一个嘅相关嘅提出申请嘅流程嘅，咁你就去根据佢呢个流程去填报，咁就向学校提出申请，咁就可以啦。而呢个时候咧，提醒大家嘅就系话，而家有部分香港嘅大学咧，佢独立招生申请咧已经截止咗噶啦。如果小朋友有意向嘅话咧，快啲登录翻啦，你想去嘅嗰间学校官网提交申请，就唔好错过呢个时间节点。咁当然，仲有啲学校都会推到就系6月26号啊，即系话6月底嘅时候咧，先至系截止嘅，大家一定要去密切留意。而澳门方面呢，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6间嘅大学呢都采用系独立招生，即系澳门都系独立招生嘅。咁所以留意就系佢大部分呢嘅截止时间系安排6月26号，仲有半个月嘅时间。咁大家亦都要揸紧时间准备㗎啦。咁关于录取同埋费用呢，大家亦都要了解返。咁毕竟系要去到香港去进行一个嘅，即系佢会独立申请嘅，独立向学校自己提出申请，发你自己嘅资料过去。咁香港大学嘅方面嘅大学吓，佢录取嘅时候咧，会综合考察，就你嘅高考成绩啦、英语成绩同埋面试表现，以及系综合素质。咁所以如果系有意向嘅话，大家亦都要提前准备。包括有一啲学校佢会要求一啲英语成绩嘅，咁呢个咧都要留意翻，就系话你申请嘅时候一啲嘅资料吓。咁当然啦，如果系有意向嘅话，应该比较早去提出噶啦，只系呢段时间提醒大家。咁当然，如果呢段时间而家系有高二、高一嘅学生嘅话，不妨亦都可以参考一下，因为呢啲资料基本要提前好早就要准备。而报考澳门嘅大学啦，高考成绩一般系需要达到1本线，个别院校咧就要参考2本线啦。费用方面咧，以香港中文大学为例，每年嘅学费大概系21.4万嘅港元，而澳门理工大学咧每年学费系99人民币。咁所以有啲学校会以港纸为呢个标价，有啲学校会系以港人仔嚟标价，咁大家就具体去睇睇啦。咁当然啦，亦都好消息嘅咧，就系话你可以俾澳门高校同埋内地高校同时录取。咁当呢、这个offer 提到俾你嘅时候咧，咁你都可以自行去选择去边度读。咁但系香港就如果系统招，即系刚才讲到嘅香港中文大学同埋香港城市。

0: 学咧，佢系着我哋嘅统招，系喺提前批次呢度进行录取嘅。咁如果俾佢录取咗嘅话，你就冇办法进行后边批次嘅录取。咁呢个亦都要注意嘅。咁当然啦，有啲话诶，霍老师可唔可以讲清楚啲啊？因为呢个只系个别吓，咁主要针对翻咧就系我哋佛山地区亦都有唔少朋友会系选择去到香港、澳门读书，咁所以提醒大家就更详细嘅资讯咧，可以系去到香港或者澳门佢哋大学嘅官方网站，又或者系我哋嘅教育考试院，即系省教育考试院啦，或者我哋招办嘅一啲官网同埋官微上边去了解啦。亦都提醒大家唔好轻信任何嘅中介机构，如果遇到政策调整咧，都系以学校嘅官网公布的最新为准。
1: 教育规划指南，好学校在家门口。
0: 碎碎念一讲到我们政策的话，提醒大家呀，快点啦，抓紧时间啦等等。高考咧系我哋人生里边一个好重要的挑战，咁当然佢唔系终点。当小朋友行出考场嗰一刻咧，佢已经系完成咗一场人生好重要嘅战斗啦。而跟住落嚟嘅日子咧，小朋友要稳住，但更重要嘅系你，我哋身为家长、为人父母，先去稳住自己，再去陪伴我哋嘅小朋友，亦都唔好急住，因为佢做呢个事、嗰个事，都唔好急住，因为一两个分数而系普通去落个结论。一定要系将我哋嘅注意力放喺小朋友嘅身上，而唔好将我哋嘅焦虑同分数或者同志愿填补去过分捆绑。首先要照顾好情绪，再照顾好我哋身体，再照顾好我哋嘅呢个志愿填补同埋下一段路应该点去行。我哋唔要求小朋友即时可以奔跑，我哋只系希望佢哋心里有光，脚下有路。而你就系嗰个可以陪住佢稳稳咁行好呢一段路嘅嗰一个重要嘅人。好，结束我哋今日嘅家长学堂，祝愿大家旗开得胜。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中午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3: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2: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4: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2: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0: 食自助餐梗係要食返夠本啦，攞多啲寧願食唔晒都唔好蝕底呀。
1: 飯堂今日啲飯餸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點個份外賣先。
2: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隻隻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呀？
1: 媽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㗎。
3: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4: 万般佛山除，
5: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6: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7: 阿妈话而家最怕就系一家人坐埋食饭。对于牙齿松动、多只牙齿缺失嘅长辈嚟讲，食饭未必系享受，咬嘢唔够力，啲靓餸都食得唔够尽兴，成餐饭嘅气氛都冇咁好。作为子女，睇到父母食嘢唔自在，个心都会挂住。如果你都想帮父母重拾食嘢嘅轻松同埋乐趣，可以了解一下禅医口腔。扎根佛山超过60年，三甲医院嘅实力，针对长者常见嘅复杂口腔情况，提供个性化缺牙修复方案。特别系佢哋嘅上海宜兰种植团队，专攻全口半口复杂种植，就算长者有血压血糖方面嘅顾虑，都有多学科石博医生团队评估护航。先帮父母预约检查，了解一下牙齿状况，等佢哋都有机会重拾大大啖食饭嘅乐趣。预约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牙齿好，好口福，讲古精彩，食嘢有味。
8: 三位明朝各老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9: 嗱，拣朱厚熜接班做皇帝呢，系杨廷和嘅主意。杨廷和同埋张太后系点样谂嘅呢？就系将朱厚熜就过继俾明孝宗啊。按照中兴帝及的原则去继承这个皇位。这样做呢，张太后还是皇帝嫡母的身份，还是可以立实的皇权在手的。而杨廷和啊，亦都能够继续手握大权，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本来呢，张太后是可以不揀朱厚熜，揀个另外的一个。但是他点都冇諗到正德皇帝走得咁快，所以一时间一啲准备都冇。而且平时呢，他亦都冇留意亲近繁王里头边一个更加之好，边个更加合适。而呢阵时嘅杨廷和就推荐朱厚熜过佢。朱厚熜从各方面睇落呢亦都唔错，于是就同意咗啦。嗱，跟住落嚟嘅问题就係派边个去接后嚟嘅嘉靖皇帝呢件事咯。有人话呢，既然都决定咗啦，变过去都一样㗎啫。係咪先，都係宣布中央嘅决定啫。嗱，再讲啦，送上门嘅皇帝仲有咩话愿唔愿意去做㗎？漏到佢梗係会做㗎啦。嘿嘿，你话喇。而家我就从两个角度去分析一下，朱厚熜对于朝廷派人嚟接佢做皇帝个心有冇顾虑。第一，请自己去做皇帝噃，朝廷里头唔系发生咩大事系嘛？点解要自己过去做皇帝啊？又嗱，作为嘉靖皇帝同埋佢班成员啊，肯定会谂呢样嘢。你话系咪先？叫自己做皇帝系唔系临时顶住当噶？自己坐到皇帝呢个位之后，其他藩王会唔会唔服自己，跟住作反呢？嗱。呢样嘢唔系话我喺呢度乱咁分析， 嘉靖皇帝的偶像是汉武帝，而汉武帝啊，亦都系喺藩王嘅树俾啲大臣接到京城嗰度做皇帝。嗱，我正话讲到佢有咁多谂头啊，咁当时汉武帝亦都系咁谂噶噃。一开始，汉武帝系拒绝入京继位嘅，声当时咧适合做皇帝就唔止佢一个，而佢啊亦都唔知点解会拣中自己。咁佢围内嘅嗰班人嘅意见啊，梗系话喂，咪住先。睇清楚啲添，咁收尾形势所逼，决定系点都要出噶啦。但系对于去定唔去呢，大家又讲唔出咩好明确嘅意见。咁啊点啊？咁啊点啫？唯有沾枝挂喜啦。如果卦象好嘅，咁就去；如果卦象唔得啊，哎呀，咪搞啦。之但系呢阵时大家都唔系好放心。咁又派亲信去京城嗰处啊，反复咁打探消息。咁经过核实情况啦，搞清楚唔系捻化自己嘅，咁先至肯进京。一知但系去到长安城外边高陵嘅时候，佢哋嘅心咧又是十五十六咯噃。到底入去好啊，定系唔入去好？哎，咪啦，又是派人入去打探下消息。谂得到都惠桥呢个地方，醒里头有人出嚟迎接啦。咁见到佢哋咧，仲有啲诚意，于是先至跟佢哋入咗长安城。但入到去之后，个心仲未定得翻落嚟噃。嗱喺惠桥啊，前嚟迎接嘅周勃啊，想同文帝私底下倾几句，但系文帝班跟班就话：，你行埋嚟啊！入咗长安城嘅当日，文帝团队嗰啲人呢就接管咗京城嘅警卫工作啦。嗱，咁整个过程啊。汉文帝都是高度警惕的。直到汉文帝即位的时候，他都已经做了十几年的藩王了，经验肯定有啦，而且整个团队都很成熟。接反观朱厚熜呢，他什么都没有。虽然汉武帝和朱厚熜即位之前呢背景是不同，但是朱厚熜担心和忧虑的怕比之汉武帝啊，不知多几多倍。不过呢样嘢呢，杨廷和估计亦都会谂到，所以佢一定喺说度接嘉靖帝翻嚟，到底派边个去先最好？嗱，仲有一样嘢，杨廷和估计佢系谂唔到嘅，呢、这个就系朱厚熜个心谂啲乜嘢？呢嗱嗰阵时呢吓，朱厚熜都未够十五岁，系啦。咁到底朱厚熜又系点样嘅一个人呢？嗱，喺呢处咧，我同大家介绍一下先。嗱，朱厚熜咧系独仔，父母啊好锡佢嘅，所以佢同父母嘅感情亦都好好。朱厚熜嘅父亲朱佑元啊，系一个中意读书、中意道教嘅藩王，所以都好注重对朱厚熜嘅教育。嗱，喺朱厚熜五岁嘅时候啊，就开始读书练字噶啦。朱厚熜智商好高。记忆力好好，咁好快就通晓咗《孝经》大义啦。嗱，呢样嘢呢，对佢嘅思想影响好大。朱厚熜嘅父亲朱佑元亦都经常同佢讲一啲现实嘅情况，包括民间疾苦啦、社会形势啦，以及一啲朝廷大臣嘅评价等等。同时啊，佢嘅父亲对于道教嘅态度，对朱厚熜影响亦都好大。朱厚熜性格内向，做人比较敏感倔强，平时就唔多鍾意出声嘅。嗱，有一本小说叫做《三体》，里头有一句咁嘅说话：大多数人直到死呀都冇向尘世之外睄一眼。的确喺凡尘俗世里头，好多人都追求荣华富贵。之但系呢啲嘢呢，对于朱厚熜嚟讲，生出嚟已经有了。再加上佢嘅悟性好高，所以佢咧同大多数人都唔同嘅。

0: 世间事物佢睇得好远，呢佢仲谂过啊，能够超凡脱俗，修道成仙就至好啦。好啦，咁啊收尾佢做咗嘉靖皇帝啊，咁亦都有人咧叫佢做道教皇帝，而真正懂佢心嗰啲人咧就会叫佢做道长。咁对于朱厚熜嚟讲啊，的而且确做皇帝对自己只不过系副业嚟啫，修炼成仙啊先至系自己主业啊。就算佢做咗皇帝咁多年之后啊，佢仲想掉低朝廷嘅嗰坛嘢，自己走去专心修道。但朝廷嗰班大臣见到咁，喂，唔得喎，咁咪起势咁劝佢啦。咁最后咧，佢先就肯放弃咗呢种谂头。朱厚熜即位之初，佢唔止一次咁提咗话要翻归做翻藩王喎。咁佢话：，做皇帝好辛苦嘅，都唔好玩嘅。咁啊，对于佢嘅呢种咁样嘅讲法咧，好多学者就话：，呢个只不过系佢嘅一种权谋之术啫，佢只系想以退为进啫。嗱，咁呢种分析咧，我觉得亦都系有一定道理嘅，但系都唔排除有另外嘅一种可能，或者佢嘅心真系咁谂咧。嗱，咁总而言之啊。杨廷和对嘉靖帝就并唔系话咁了解，即系但系佢一定会考虑到朱厚熜啊，好似汉武帝咁好多嘢谂。乜既然系咁，对于边个接朱厚熜入京呢？人选啊真系好重要啊！杨廷和谂咗几日，始终都谂佢唔掂，心里边冇数。嗱，大家都知啦，内阁嘅代表就并唔系话简单咁宣读遗诏，宣读之后呢。就会同朱厚熜有一个互动交流，咁呢个过程咧，对于朱厚熜嘅决定系唔系嚟京城做皇帝系好重要嘅。另外，朱厚熜亦都可能喺赴京途中半路啊松咗人，趯翻去，又或者可能咧临时提出啲咩条件，嗱，所有呢啲情况都有知噶。总之接朱厚熜过嚟做皇帝啊，就唔系咁简单嘅一件事咯。需要揀啱人过去至得。咁最后呢呢、这个任务啊就落喺梁柱身上啦。係啦，咁点解会揀梁柱去呢？我觉得係有原因嘅。第一，杨廷和特登叫梁柱去啊。呢个係因为梁柱经常同佢意见不合，资格又老。杨廷和就好想利用呢一段非常时期做一啲自己好想做嘅嘢。派梁柱过去咩？即系等于撇开梁柱啦，费事你夹头夹西咯。嗱，对于呢一层咧，历史上系真系咁讲噶噃。第二，朱厚熜虽然远喺湖广，但话晒都系皇亲国戚噃。佢至少啊，对部分朝廷大臣系有所了解。嗱，我先前都讲过啊，朱厚熜嘅父亲同佢倾偈嘅时候咧，亦都会讲起朝廷里头嘅一啲大臣。呢、这个系点啊？嗰、那个又点啊？咁梁柱系三朝元老，又系内阁嘅第二把手。咁佢老豆同佢倾偈嘅时候啊，肯定会提及到梁柱呢个人嘅。而且梁柱啊，形象啊比较正面，所以朱厚熜啊对佢肯定会信任嘅。嗱，呢个从收尾嘉靖皇帝对于梁柱嘅态度里头，我哋就可以睇得出啦。佢对梁柱嘅印象。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1: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3: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3: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6: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0: 今日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1: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2: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3: 老师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4: C 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5: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3: 传承千年文脉。

0: 中午12:30。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946天气预报。
3: 好啦，这个时候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啦。今日白天呢，佛山市呢都是天气不稳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的大暴雨。咁现时的天气呢是气温呢是25到29度嘅，咁相对湿度75%到98%。如果今晚呢都是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的大暴雨，吹2到3级的偏南风，气温呢介乎于24到27度，相对湿度80%到98%。展望呢15到16号呢会是降雨持续，伴有呢短时的强降水、短时的大风同埋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嘅，咁啊雨雾天气咧能见度比较差啦。出行嘅时候咧，记得要注意翻啦水陆交通安全啦。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腔健康节目，我系交通局。今日我哋特别邀请到禅医口腔科宋博文医生啊，宋医生先同大家打个招呼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文医生，特别开心能跟大家来聊聊牙齿的那些事。
5: 宋医生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是不是有点紧张呢？
6: 还好还好，不是很紧张，有一点。
5: 你放心，我们的听众都很 nice 的。嗱，有些听众就问了，禅医口腔的医生这么多，是不是开始了分院呢？
6: 不是的，我们禅医口腔医生团队是比较庞大的，加上特聘的博士、院内的主任、副主任等，有29位医生。禅医口腔是大型三甲医院复兴禅城医院的口腔科室，并没有开设分院。
5: 这么多专家聚埋一起，那街坊呢就不用担心看牙麻烦了，一站式解决，不用到处跑了。
6: 对的，最基础的补牙拔牙，或者从儿童到成人的正畸矫治，再到高难度的缺骨种植牙、颌外面部手术，我们都能做。我个人是专攻从儿童、青少年到成年人牙齿矫正这一块，是隐适美时代天使的认证医师，同时呢也擅长牙体压髓病、牙周病、固定活动义齿修复、阻生智齿拔除等的治疗。
5: 讲到智齿啊，真系唔少人嘅噩梦嚟嘅。宋医生，点解会有呢种牙齿嘅呢？系咪专登整蛊人嘅呢？
6: 其实呢，智齿是人类进化的产物，我们的祖先需要更多的磨牙来咀嚼食物，但随着饮食精细化，颌骨在慢慢变小，智齿也就变得无家可归了。因为智齿呢没有位置长，它容易发炎疼痛啊，也容易损伤前面的邻牙，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呢它也没有什么咀嚼的功能，所以大多数医生会建议拔掉。但是呢在正畸的领域也有例外的情况
5: 啊。还有例外的，为什么呢？
6: 如果呢有些长得歪的、平躺的，会影响到邻牙的，我们叫做阻生智齿，这种牙呢我们要尽早拔掉它。如果是那些位置正常而且完全萌出的，我们叫它正位智齿，这种牙齿有时候还能发挥到我们意想不到的作用。比如我去年就有一个很典型的案例，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想要矫正牙齿，同时呢她有一颗正常的磨牙缺失，刚好我们发现她有一颗健康的智齿，那么我们就利用了矫正器，在矫正牙齿的同时把这颗智齿向前移动，填补了那颗缺失的牙齿，一举两得。
5: 这么神奇啊，我真是第一次听哦。智齿前移不是将智齿拔了重新植入缺牙那个地方吗？
6: 不是的，因为这个女孩子本身有开颌、前牙突出、下颌后缩的情况，牙齿矫正的原理呢就是利用矫正器重建牙齿的排列，就好像做瑜伽拉筋一样，用矫正器慢慢调整牙齿位置，这样顺便呢可以把智齿慢慢的向前牵引，刚好弥补了缺牙的牙位。
5: 哇，真是劲啊，宋医生。好多人一提起矫正牙齿呢就话最惊就是拔牙了。而家听你咁讲，唔单止可以唔使拔牙，仲可以废物利用，将智齿变废为宝， 真系双赢喎。
6: 其实在政绩界呢，不拔牙矫治这个理念已经倡导了很多年了。很多时候拔牙是为了创造空间来移动牙齿，但是临床中我们也有很多病例其实是可以不拔牙矫正的。
5: 那不拔牙的话，牙齿拥挤的问题又怎样解决呢？
6: 我们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个性化定制方案。不拔牙呢，我们也需要找到排列牙齿的空间，比如说我可以使用扩弓器让它的牙弓扩大提供空间，也可以去把牙齿均匀的做邻面去釉，也就是这个片切技术让牙齿去排齐，当然也可以把它的大牙一颗一颗的向后推，找到一些牙齿移动的空间。
5: 这样的做法是不是会缩短牙齿矫正的时间呢？
6: 确实很多我们不拔牙的矫正时间呢还是会快一些的，不过对于简单病例的话，扩弓或者片切的方案通常会比拔牙矫正快3到6个月，因为呢这个牙齿不需要过度的长距离移动。对于一些复杂的病例，那么我们推磨牙远移的时候也需要花去大量的时间，所以整体的时间可能与拔牙矫正相当。
5: 有听众刚刚打电话又来问，我成年

0: 人矫正是否一定要两年以上呢？宋医生，趁这个机会帮我们解答一下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通常来讲，成人矫正是比儿童和青少年速度会慢些，但也并不是绝对的。我前两个月刚完成了一例20岁成人9个月完成了正畸加种植牙的案例。
0: 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案例吗？
1: 可以的。这位同学呢，是一个高中的毕业生，去年年底呢，他去广州读了大学，然后他本人是佛山人，所以呢，在选择在我们医院进行一个牙齿矫正，因为他的牙齿有轻微的前凸的症状啊，对于即将开始大学新生活呢感到不自信。我们通过面诊发现，这位女同学的面部轮廓比例协调，颗唇关系理想，可以进行牙齿矫正，把牙弓扩大排齐的同时呢，也可以避免拔牙去影响她的面容。这样我们的矫正时间呢，仅仅用了6个月就把她的牙基本上排正齐了。同时呢，她还有一颗牙齿是天然缺失的，这个位置我们预留出来，后期做了种植牙。矫正6个月加种植牙3个月，一共我们9个月就是矫正和种植同时完成了，目前进入了保持的阶段。
0: 患者住在广州，正常来讲复诊比较不方便。
1: 面诊的时候也考虑到异地的情况，所以我建议他选择进口的金属自锁托槽矫正器。相对其他矫正器，自锁托槽的矫正速度相对高效，而且在实际治疗过程中没有出现托槽脱落或公司扎嘴的问题，避免因重新定位托槽而延误疗程。因为呢，也不需要频繁的往返复诊，也帮他减少了大量的时间。
0: 确实是，医生的临床经验真的太关键了。看来选择一位经验丰富的正畸医生，不单止直接关系到矫正的效果和体验，还能够使得治疗事半功倍。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4: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3: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4: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5: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3: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6: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3: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5: 阿女啊，呢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4: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3: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7: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8: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9: 乐乐啊。

0: 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2: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4: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3: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4: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5: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6: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细个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4: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3: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4: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3: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9: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10: 高考考生注意啦，
4: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13号、14号、26号分别在南海金禧国际大酒店、顺德美的万豪酒店、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0: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4: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40，分手之后我的时间过得好慢，至少比起同你一起的时候慢。我曾经怀疑在床头的那个钟终于坏了，那个我同你在巴黎跳失市场买的那个。我记得你叫我不要买，你说个老板有点不老实，我们还因为这样咬了长胶，但最终我都是买了回来。不知为什么当我和你一起的时候，这个钟过得很快，但是现在个钟又走得很慢，它一定是坏了，一定是。

3:41，分手之后我的时间过得好慢，至少比同你一起的时候慢。就因为这么慢，我尝试做更加多的事去填满我的时间表。我记得我答应过要同你去一些我去过的地方，但是现在我又想自己去一些我未去过的地方。我还有去我们经常去过的餐厅，餐牌上面终于都有二人餐。在那一刻，我突然间有想叫二人餐的冲动，但是我又满足二人餐的份量。我终于明白，原来我只想拥有二人的权利，但是只肯付出一人的义务。

手之后，我的时间过得好慢，至少比同你一起的时候慢。我怀疑是我床头的那个钟终于都坏了，所以我花了整晚的时间去望着这个钟，一秒一秒一秒这样过，结果这个钟停了在3:41，它终于都坏了。我记得以前每一晚都要我同你讲晚安，你才愿意眯埋只眼去睡觉，慢慢这个成为了我的习惯，而今日这个成为了我的坏习惯。希望听朝起身，我的钟可以回复正常。晚安。

0: 下。下午1:30，
1: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2: 946天气预报。
3: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一齐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今日咧白天咧，佛山市嘅天气咧都系唔稳定嘅，有大雨同埋局部嘅暴雨。现时嘅气温系27-32度，相对湿度75%到98%。今晚咧同样都会系阴天，有中到大雨，吹2-3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5-29度，相对湿度80%-98%。展望咧15-16日啦，会系降雨持续啊，伴有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大风同埋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雨雾天气咧能见度比较差，所以大家出行嘅时候咧，记得要注意翻水路嘅交通安全啦。
4: 今个月18日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的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0: 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的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午两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4: 入到佛山街 B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2026咧就系美加墨世界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咧就系三国联合举办，系历史上嘅第一次啊！赛事咧喺16座嘅城市会上演啦，美国系占咗大头11座，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分别只有2座同埋3座城市嘅啫，合共系104场比赛啊，48支球队是首次咁多，分成咗咧就12个小组，每组前2名以及8个最佳第3名就会合共入到32强淘汰赛。咁接落嚟就会16强、8强半决赛，再到决赛。A 组嗰方面咧，就会有东道主之一嘅墨西哥，同组有南非、韩国以及咧就捷克嘅。墨西哥呢就是世界杯的常客啦。咁连同呢一届呢已经连续9届参赛。咁其中7届都能够呢就是小组赛出线。但是呢都悉数止步于16强喎。即证明墨西哥队科就是咁上下实力喎。想我去到

后少少就冇乜机会㗎啦，但係小组出线呢佢哋就基本上问题唔大啊。咁啊今次呢就作为东道主，其实就分咗一个比较靓嘅小组啦。同组韩国啊、南非啊、捷克实力啊平平㗎啫。咁啊所以呢佢哋就有望小组头名晋级到32强。如果再进一步呢仲可以去到16强添。咁啊墨西哥呢就都有产生过好多球星㗎。咁啊包括香兰迪斯啊、晓高山齐士啊、豆豆啊、卡路士韦拿啊，呢啲好高質素嘅射手啊。咁啊同时呢佢哋仲有一个好擅长于守门嘅又能够踢前锋嘅花蝴蝶啊金宝斯啦。上半场喺、守紧龙门，下半场佢换咗件波衫去踢前锋嘅，就係、90年代墨西哥嘅身高只有1米68去守龙门啊。墨西哥依家咧睇得出佢哋最好打嗰班球员咧，基本上留翻喺自己本土嗰度踢波噶啦。最值得关注就系喺沙特职业足球联赛入咗33个入波，力压斯朗，成为沙特职神射手嘅祖利安基洛尼斯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墨西哥依家就靠呢位球员去扫糊噶啦。咁啊，同组就剩低韩国队啦。咁啊，虽然咧即系名气啊，孙兴敏啊会比较大啲啊，咁但系佢已经转战咧美职联啦。咁啊，作为前英超嘅神射手，依家喺洛杉矶 FC 嗰度咧就系踢紧波嘅啫。咁啊，韩国队咧依家睇到喺欧洲五大联赛只有四位球员咧就效力紧嘅咋。啊，包括咧就系金敏哉啦、王喜灿啦、李康仁啦，以及咧就系喺缅恩斯踢首发中场嘅李在成，咁啊主教练咧就系洪明普啊。OK， 咁我哋争时间再睇睇咧就系 B 组嘅情况啦，会有另外一个嘅东道主加拿大，同组有波克、卡塔尔以及咧就系瑞士。咁啊，佢哋将会喺多伦多同埋温哥华嘅主场啊，咁啊去迎战咧各路高手。咁啊，作为 B 组嘅种子队。咁啊，佢哋咧要争取世界杯嘅小组赛里面咧，就系争取攞到分，将呢个嘅空白咧就系填上。咁啊，同埋咧就力求出线32强，进入到淘汰赛啦。依家系国际排名第30位嘅加拿大，只系第三度参加世界杯嘅啫，而对上两次分别系1986年同埋2022年，但系都未能够咧攞到分数啊。两届先后面对住强队法国啊、比利时啊，仅输0-1，但系合共六场波全部输晒，世界杯史上一分未得。咁啊，特别咧就系2022，即系上一届对克罗地亚嗰场波啊，阿方素戴维斯啊头槌破门啊，为加拿大取得咗世界杯首个入波噶啦。咁啊，相对于上一届同组有最终杀到四强嘅克罗地亚、摩洛哥。以及当时世界排名第二嘅比利时，咁啊今届作为东道主嘅加拿大咧，对手咧就易食咗好多啦，咁啊所以咧，我都觉得加拿大咧好大机会系能够攞到世界杯史上嘅第一次得分，甚至系成为出线嘅其中一队波，应该都问题唔大啊。咁啊，即系话方素戴维斯咧，自从上年3月受伤以嚟，已经超过一年未喺国家队度上过阵噶啦。咁到时候亦都留意返呢佢表现又如何啊。咁球队主要个守护人物呢就是效力祖云达斯嘅庄拿芬大卫。但係佢由法甲里尔转投到祖云达斯呢，其实就入波效率下降咗好多。咁睇嚟即係佢吸数去到二甲又好似冇法甲咁劲吧。好啦，咁最后再睇睇 C 组啦，有巴西、摩洛哥、海地同埋苏格兰啊。巴西亦都是每一次世界杯的必然大热嚟嘅，但目前呢佢夺标排行榜当中呢就不及法国、西班牙、英格兰、葡萄牙同埋阿根廷吧，都排咗一个呢就係唔算太前嘅位置。34岁嘅尼马一路话有伤，仍然係入选咗大军，备受争议嘅。五届嘅冠军巴西队，咁近年嚟呢就统治力嘅不断下降，所以亦都係揾咗呢就係名帅安察洛提过嚟呢就係执掌教鞭。咁目前呢就睇到锋线啦，都有好多名将，包括云尼斯奥斯啦、拉芬拿啦，咁仲有古恩夏等等啦，呢啲即係中前场攻击呢就问题唔大㗎。
不过呢就后防线

有隐患噶，包括咧就之前讲及到佢哋唯一嘅右后卫伤咗，佢哋系冇一个正式嘅右后卫噶吓，到时候就睇下边个能够咧就过去顶住档先啦。咁啊，最近两届世界杯巴西队都系八强止步噃，咁啊近年嚟最好成绩已经系追溯到2014年作为东道主，都只不过咧就是排名第四嘅啫。咁啊嗰次应该系输咗一场比德国队好似1-7啊，尼马仲要嗰场波整亲个尾龙骨噶嘛，系嘛？啊，总之即系巴西队其实依家名气系大啦，但系成绩咧就唔系话太过理想啊。咁啊，至于咧就系同组，我觉得摩洛哥系一个非常之难缠嘅对手啊。佢哋上一届咧就好惊喜攞到第四名啦，包括啦夏基美啊等等呢啲嘅球员咧已经成为咗咧豪门嘅主力噶啦。咁啊，啱啱亦都系协助大巴黎啊，再攞多个欧冠冠军添。咁啊，所以呢一队波应该系同巴西有机会咧，就系携手直接出线嘅。好啦，咁啊，剩低嘅一啲对手啊，包括咧就系海地啊、苏格兰啊，就睇下有冇机会咧就争到小组嘅第三啦。啊，咁样咧就力争攞到其中一个嘅出线名额嘅啫。咁啊，大家又对于 A、B、C 呢三个小组。咁啊，除咗呢个墨西哥、加拿大东道主，跟住啊又有呢队嘅巴西队所在之余，其他球队你又能够即系估到佢哋嘅出线情况又会系点样啊？

0: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1: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0: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1: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0: 床品换身，一觉就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象。
5: D、E、F 三个小组啊，咁当然咧，即系呢一届世界杯，各位要将嗰个规则搞清楚。我每一次大赛咧，第一时间我唔系话去研究下呢队波嘅整体实力系如何啊，有啲咩阵容啊，而系要你将个规则咧就系弄懂弄透，特别小组赛嘅时候，因为咧即系会关系到究竟呢场波佢哋究竟会出咩力去打，同埋会计一个咩如意算盘噶吓。嗱，值得提咧，从呢一届世界波开始咧，就系变成48队波参赛，出线嘅规则同埋淘汰赛嘅赛制咧会更加复杂嘅。12个小组前两名咧就直接出线啦，8个成绩较好嘅小组第三亦能够出线，会变成32强，再打淘汰赛。12个小组头名咧应该系受到照顾，咁首先咧就会喺32强分到8个小组嘅第三，同一小组嘅球队唔能够呢个阶段相遇嘅。小组第一更多，小组第三唔够分，咁点办呢？就有4个小组第一咧要对住4个小组第二，剩低8个小组第二喺32强当中会逐对厮杀。从 D 组讲起啊，有东道主之一嘅美国队啦、巴拉圭、澳大利亚以及咧就系土耳其嘅。咁啊睇落去咧，就呢个小组冇好超班嘅传统强队啊。但系我觉得就呢几队波嘅实力会比较接近嘅。咁啊，当然东道主美国队咧就会被提高一线啦。咁啊，目前咧就会由呢一位名帅嚟自阿根廷嘅波叔。朴切天奴咧就系带队啊，但系经过咗2年磨合，仍然未成功，表现好反复嘅，对强队欠缺对抗能力。今届赛事唔会走得好远，但系晋级32强问题唔大啊。咁啊，佢上任之后咧，带队踢咗24场波，只系取得咗13胜1和9败嘅战绩，54%嘅胜率唔算差，但系对亲强队都系输多赢少噶。但是同组的对手在往绩上面，美国队是会占有一定的心理优势。目前有13位球员在欧洲五大联赛效力，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美国队长普列石，另外还有麦坚尼、韦亚等等的球员。但近年来他们进步不算话太大，主要就是有东道主的优势。3个主办国当中有3/4的比赛在美国方面就是上演的，所以就是美国队我想应该是要拿到其中一个直接出线的名额。至于土耳其是事隔24年再次作到决赛周，仅仅凭这个附加赛先过到关，但是他们阵中就已经有了一添的年轻猛将就涌现了，包括就是皇马的艾达古拿，还有就是基兰耶迪斯，这些在锋线那里攻坚都非常之有保证的。中后场又有就是老儿离坚的查汉路古， 跟住仲有卡迪奥卢啦，呢啲咧喺度坐镇啊，咁所以咧就土耳其亦都有被誉为咧今届世界杯一隻嘅黑马噶噃。咁啊，过去十年咧，土耳其确实咧就系青黄不接，但系依家已经系成功培养咗一众咧潜力新星。

土耳其曾经在2002韩日世界杯一鸣惊人拿到季军的，咁啊，今次能够再度创奇迹呢？在这个小组当中，土耳其我觉得值得去留意的一队波吓。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就真系要睇 E 组啦吧。德国库拉索科特迪亚厄瓜多尔啊，德国队睇落去好似系一枝独秀，实际上系暗藏住一啲嘅危机啊。出线席位之争唔算话太明朗，因为咧就挂住四粒星喺心口嘅德国队啦，被誉为小组嘅头名热门啊嘛。咁不过睇翻过去两届世界杯，佢哋小组都出唔到线噶啦。咁再加上依家咧就系比较厉害嗰批啦，渐渐老去，甚至咧就系退役噶啦。卻奥斯啊、汤马士、梅拿、根道简啊，呢啲冠军级嘅人马啦，退晒役啦。18岁嘅天才小将啊，阿卡尔咧就临阵挂彩，咁已经咧就系退出咗国家队噶啦。喺锋线嗰度，主要咧就系靠夏维斯啦，跟住仲有个高佬1.98米嘅和达美迪啦。啊，德国队就系靠呢啲人去攻坚噶啦吓。咁呢个小组其实就库拉索应该就相对弱一啲，但系另外两队波，德国队系咪有必胜嘅把握呢？特别咧就系非洲大将科特迪亚，咁佢哋咧亦都要争取打入到淘汰赛啊！咁近年嚟咧都有多位嘅年轻锋线冒起，咁目前咧就系靠尼高拉斯比比咧就系撑住队波为主嘅。咁佢哋喺之前咧就系非洲区嘅分组赛里面咧未输过波，哇！10场是8胜2和，入咗25球波，冇失波添。早前热身赛又赢过咧，就系热门夺冠球队啊，法国队啦。所以德国队系咪真系搞得掂科特迪亚呢？绝对要打上个问号啦。科特迪亚由2006年到2014年系连续3届都有出席过世界杯决赛周嘅。嗰阵时系黄金一代啊，杜奥巴啦、加牙托尼啦、高卢托尼啦等等呢啲嘅球员咧就系领军。不过呢就每一届佢哋喺小组赛都会赢一场㗎喎。今届就同组对手我觉得唔算话太强囉。所以科特迪亚系分咗个唔错嘅小组嘅。好啦，咁关键就系对厄瓜多尔同埋德国队。呢两场波呢系决定咗佢哋能够走得几远啊。接落嚟我哋睇下 F 组啦，就系、是、荷兰、日本、瑞典、特尼斯。其中第一场呢就是荷兰对日本小组赛。11次参加世界杯，3次进入到决赛，但从未夺冠的荷兰。今届呢是第12次有没有机会摆脱无冕之王的称号呢？其实荷兰队波呢，我觉得除了前锋差之外，中后场实力真是不错的。是吧，虽然现在没了全攻全守啦。但是我觉得荷兰队依然不能够被人哋呢就是忽视啊，特别呢就是2010-2014在云佩斯啊、洛宾带领之下呢是攞过世界杯亚军和季军，同大力神杯呢就是擦身而过的啫。咁喺攻击线上面主要是加普啦、域荷斯啦，即是这些要争取入下波啦。咁但係佢哋嗰个防守能力系冇问题㗎，34岁嘅云迪克仍然系世界一流中坚。中场嗰方面呢就会有法兰基迪庄啦，同埋呢就系曼城嘅雷恩达斯，咁作为呢就核心。呢两个就真系当打之年啦，可以呢就输送到唔少炮弹去前面㗎。咁睇到荷兰呢喺世界杯外围赛6胜2和不败战绩，主教练朗奴高文系踢整体嘅踢法嘅。咁决赛周应该会显得更加实用啊。好啦，咁另外一队日本队连续8届跻身到世界杯决赛周，表现越嚟越好，已经执教球队8年咁耐嘅森保一曾经表示2026系日本队要夺得世界杯冠军嘅年份、哦。当时好多球迷就话你系咪妙想天开啊，食咗大头葱菜啊，日本队攞世界杯男足冠军，但是时至今日你睇落去又好似唔系话完全冇可能、哦。因为日本阵中系有好多踢住五大联赛嘅球员啊，佢哋嘅表现呢系有目共睹啊，同埋过去嘅大半年时间呢佢哋分别系赢过巴西、赢过英格兰嘅。由1998年首次打入到决赛周之后，佢哋从

0: 未缺席过世界杯。最近呢两届系赢尽口碑，特别咧2018年啊，喺领先两波嘅情况下，最尾比利时咧就系反超咧，未能够跻身八强啊。而上一届分组赛咧，佢哋接连系击败个西班牙同埋德国队嘅，系最终喺16强咧互射12码输咗俾克罗地亚。两次嘅16强都系遇到咗最终4强嘅对手，所以如果今次日本队嗰个签运靓仔啲，对手冇咁强嘅话咧，佢哋真系有可能走得更远嘅。同埋咧就系26人大名单里面，除咗两位嘅副选门将同埋前国米嘅长野佑都之外啦，剩低嘅23位球员都喺欧洲嘅各大联赛揾食，5大联赛占咗13个，包括咗咧就系中场嘅久保建英、唐安律，仲有咧就系队长嘅远藤航，但系咧就缺少咗受伤嘅三尖分同埋南野拓实嘅。不过我觉得唔一定坏事，其实呢两位名气咁大嘅球员缺席咧，系会帮日本队降咗热嘅，反而系有利于佢哋走得更远噶吓。好啦，大致就系呢三个小组咁样嘅情况，大家又点睇呢？吓？
1: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象。

0: 下午2:30。
1: 946天气预报。
2: 时间来到晏昼的2:30啊。我们一起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3-4级的偏南风。气温方面是介乎26-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75%-98%。预计啦，嚟紧嘅两日都会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咁，而且会伴有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大风同雷电等嘅强对流天气。市民朋友出行嘅时间要系注意防御啦。另外提醒你，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3级，咁外出嘅朋友仔记得要做好防晒啦。
3: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4: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3: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5: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3: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6: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2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拍场。
7: 好啦，继续返到嚟花生体坛啦，咁就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我哋聊天室，另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我哋呢开始进入到世界杯嘅节奏啊。咁当然啦，咁每一个小组都要同大家嗰个嘛。咁目前呢就係嚟到 G 组啦，呢四支球队里面呢，其实最响朵应该呢就係比利时。咁不过呢

0: 就是四支球队的主将，特别锋线那里都已经去到而立之年了，近年来都有走下坡的迹象。比利时就卢卡古33岁，埃及就是沙拿33岁，伊朗的泰尼美就是33岁，新西兰的基斯活特34岁、都是一班年纪不小的锋线、可不可以数到靓虎出来呢？特别就是比利时啦，这个小组就是名气最大，应该整体实力会强一点，不过已经是来到黄金一代，应该是最尾一次了，后面就会散的了。队中有九位30岁以上的老将、中场的丁丁迪布尼，刚刚所讲到的卢卡古还有韦素，这些全部过了巅峰期的了，所以就应该预了这队波就不是夺冠的分子啦、但是小组出线就不成问题的、甚至门将、高图尔斯都34岁了，不过他是 fit 的，门将的34岁其实问题不大、仍然是比利时当中最值得依赖的一位核心，就是在门将那里，只要我守住不失波、你前面帮手入波就是了。在这一次的大名单当中，其实睇到拿波里嘅两位球员啦，包括卢卡古啊、迪布尼啊，都系受到咧就系伤病影响啦。过呢个赛季咧出场嘅时间唔多，迪布尼踢咗19场，卢卡古踢咗7场。啊，三月份之后都未有再喺呢个意甲嗰度咧就系上过阵噶啦，所以佢哋系留足力嚟踢呢一届世界杯，可能系好事、啊。至于咧就系依家比利时最值得依赖咧就系曼城大熟大用嘅道古啊，佢喺阵中应该会起到举足轻重嘅作用噶啦，佢喺边路嘅盘带啊都非常之犀利啊，射门力度亦都非常之唔错。咁啊喺今个赛季各项嘅赛事当中收录咗8个入波14次助攻。比利时从来未攞过世界杯冠军，黄金一代曾经带领球队高居咧就国际排名第一。2018世界杯应该是最接近一次，当时是拿到了季军的。现在呢就是慢慢青黄不接了。特别呢就是夏萨特啦，即是退了役之后啦。咁队波基本上都没有人能够顶到他的位置。咁啊，我哋睇埋埃及啦，佢哋系第四次咧就系出战决赛周，咁啊之前3次参赛咧就系踢咗7场波，仲未能够咧就获胜啊，咁啊今次咧就会有两大英超嘅射手啦，沙拿以及咧就系马莫殊咧就系领衔噶，咁啊力争咧要打开世界杯决赛周嘅胜利之门。埃及咧就对上3次，分别系1934、1990同埋2018。最好成績呢就是1934年打入到16强，之后呢都是分组赛就会出局㗎啦。阵中都是以本土联赛效力的球员为主，就是靠前面英超的两位囉、靠你们入波㗎啦。今届同组的对手呢比利时就同他们应该是最有希望争取前二出线的。新西兰呢就是陪跑分子。伊朗其实就实力可以，不过他们那个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当然尽早要你收档，难道还被你打入到下一阶段吗？所以伊朗是成为一个 X 因素。好，那马上就是看一下 H 组了。哇， H 组这边有西班牙、乌拉圭、沙特和佛德国，那很明显就是西班牙是一枝独秀。2010年世界杯夺冠之后呢，他们从来未超越过16强啊。上届呢都是被摩洛哥淘汰啦 ,16 强止步的。不过就仍然被睇为热门的夺冠球队。因为他们接连获得了2023年的欧国联、2024年欧洲杯双料冠军，再加上呢有新球王之称的拉明耶马已经是冒起了，不过有些伤病啊。金球奖得主洛迪克林迪斯呢都握手终老，咁成队波攻守平衡，而且今次是冇皇马球员份，都是以巴塞嘅为主打，所以队波相对会团结一啲嘅。咩帕迪啊、丹尼奥莫啊、古巴斯啊，嗰一大扎都系自己友嚟噶。值得一提呢，今届世界杯金靴奖位居第三位嘅，你知唔知系边个啊？第一是麦巴比啦，第二夏利卡尼啦。位居金靴奖第三位的是奥耶沙巴尔，大家对他有没有印象呢？ 其实就是西班牙的前锋，现在是踢紧皇家苏斯达的。因为西班牙咁多靓嘅中场，大把靓波俾你去入啦，系嘛？你食饼就得啦，啊喺前面举高只脚系有波到噶啦，啊所以即系佢被睇好系第三顺位，有机会成为金靴奖嘅得主咧，都唔系话冇道理嘅。咁啊，至于乌拉圭，自从2010年啦，咁啊世界杯勇夺第四之后，过去三届咧都系走紧下坡路嘅，咁啊上一届更加分组赛就出咗局啦。咁啊，今届咧就两大射手都已经退出咗啦，咁啊意味住黄金一代其实要交班啦。咁啊，卡云尼啊、苏亚雷斯啊嗰啲都已经系拜拜啦。咁啊，目前咧就只能够靠曾经效力过利物浦啦，阿纽尼斯呢一边咧去攻坚啦。不过咧就佢最近都系踢紧沙特职业足球联赛，咁啊所以咧就嗰个竞争力咧其实自己系下降咗。不过26岁呢个年纪仲系当打之年嘅。咁啊其他两队波就唔具体讲啦，沙特同埋佛德国应该就系争取边一队系攞第三，睇下冇机会咧就出线嘅啫。就算乌拉圭依家实力下降咗都好，佢哋仍然系第二名嘅最有力争夺者嚟嘅。最后再讲下今日嘅第三个小组系 I 组，就系之前有球迷问到，喂，究竟呢一届世界杯有冇所谓嘅死亡之组啊？其实就只能够系 I 组啦。塞内加尔、挪威、法国同埋咧就系伊拉克。伊拉克咧，大家又唔好睇小佢吧。咁啊，佢哋一队咧就系防反打得唔错嘅球队嚟嘅，好有韧性嘅，有逼平过劲敌嘅经历噶吓。咁所以咧就大家唔好以为伊拉克咧就遮硬，反而咧就系法国面对住挪威、塞内加尔嘅时候，系咪轻松能够成为呢个小组第一咧？同埋就系另外一个直接出线嘅系挪威定系塞内加尔咧？呢个小组系冇纯粹嘅弱队，场场都系硬仗嘅。咁包括塞内加尔咧就攞咗非洲杯冠军，但系摩洛哥嗰度你还翻俾我喎，佢一路都保护住个杯未俾翻人哋啊！上一届佢系入到16强嘅，咁至于挪威呢边主要咧就系夏兰特啦，咁佢咧就一个人咧就要负责咧就攻坚，咁伊拉克呢一边咧就争取啊，尽量对住三个劲敌嘅时候咧都唔会被大炒啦，咁法国队咧就系纸面实力阵容咧就系最强嘅，咁包括麦巴比啊、迪比利啊嗰啲都系欧洲最顶级嘅水准噶啦，咁但系法国队咧。都唔系话未试过失误噶，例如咧就早喺2002世界杯嘅第一战咧，就曾经俾塞内加尔咧就爆冷击败嘅。而挪威嘅问题就在于佢哋嘅大赛经验比较少，心理抗压能力咧未验证过吓。伊拉克曾经热身赛咧就逼平过西班牙，系顶得住一啲一线强队嘅进攻嘅。所以在这个小组当中，法国对塞内加尔同埋呢就是挪威将会是这个小组当中决定前二的关键战。而边队波搞唔掂伊拉克呢就会成为拖后腿的一份子啦。OK， 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留意住这个号称死亡之组 I 组最终的走势又会是怎样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0: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2: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3: 咁仲未入财跑，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嚟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啦，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好，咁啊，先睇一睇绝代双骄美斯斯朗。咁啊，将会迎嚟咧就系世界杯嘅谢幕演出吧。39岁嘅美斯，41岁嘅 C 朗，第六次踏上世界杯嘅征程，咁啊，同时成为咗前无古人嘅传奇啊！咁另外睇到阿摩迪啊、纽亚、尼马，咁啊，佢哋咧都应该咧进入到世界杯嘅终章噶啦。喺咁多人都会迎嚟咧，就系最后一战诸神黄昏嘅续集。因为2022卡塔尔已经用咗一次嘛，咁今次再用又好似炒冷河啊嘛，系嘛，不如就整个续集啦，系嘛，夹硬啊嚟多镬啦，咁究竟边个能够有一个完美嘅谢幕呢？咁今日咧我哋都会集中讲讲六次参加世界杯嘅绝代双骄啊，咁故事嘅开端咧就定格喺2006嘅德国世界杯，咁就系佢哋两个嘅传奇开启。21岁嘅 C 朗咧就初登舞台啊，意气风帆系锐气十足，标志性啊踩单车过完一个又一个。咁另外嗰边厢咧19岁嘅美斯亦都系着起咗咧就系阿根廷嘅蓝白战袍啊，替补登场咧完成咗世界杯嘅首秀，灵动嘅盘带，轻盈嘅跑位，细利嘅脚法，为下一代嘅球王咧就系埋下咗伏笔。好啦，咁走过咗20载啦，统治世界足坛20载，哇！依两位当时嘅后生仔已经成为咗一代嘅球王啊，咁包揽咗咧13座嘅金球奖啦，制造咗好多难以复制嘅足球纪录啦。成为了过去20年足坛无可替代的时代符号。好了，来到此时此刻，两位都已经成为了就是阵中的老

佢係享受比賽嘅，會安心交俾一眾嘅細佬，包括咧就拿達魯、馬天尼斯啊、艾華利斯啊、安素費南迪斯啊呢啲中生代球員咧就擔起大旗，佢只需要咧就係成為球隊嘅精神圖騰就 OK 噶啦。上住場，大家就會為美斯搏命啊嘛。不過今次其實我就唔睇好阿根廷衛冕嘅，因為成隊波我覺得比四年之前啦，大部分嘅主將又老咗四歲，同埋就係睇唔出有明顯嘅進步咯。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下，我覺得阿根廷能夠打到邊個份上都合理，但係小組賽應該唔會提前出局嘅。我預計八强左右啦，今届阿根廷，但系具体仲要睇下佢条签守成点、啊。我之前系咁依立过下，佢哋有机会提前同西班牙会喺淘汰赛相遇啊，睇下系边个阶段啦、啊。如果你遇到咗嘅话，阿根廷应该未必系西班牙嘅对手嘅、啊。不过咧，我觉得都唔紧要啦。上一届阿根廷夺冠，我觉得已经系提前圆梦啦。啊，呢一届咧就系享受比赛啦。好啦，咁至于41岁嘅 C 朗就问题多啲喎，因为仲未有世界杯冠军，佢个目标係要踢到最后一场波捧杯㗎吧。又得唔得呢？如果唔得呢就好遗憾㗎啦，整个职业生涯係冇世界杯冠军啊。咁但係依家 C 朗嘅问题就係佢好积极，好乐于应战，要踢主力。呢度呢就係產生咗同其他啲中生代球員嘅一啲矛盾啦。阿 B 廢嗰啲心諗，喂，好似依家我先係即係實際嘅大哥大喎，大家應該聽我支笛喎。阿 C 朗你就係一個即係符號嘅啫，係咪啊，即係但係去到即係真正攻堅啊，真正要贏波入波啊，唔一定輪到你吧，交返俾其他嗰啲更加得力嘅球員好啲啦咁樣。所以 C 朗能夠拎得起放得低，就是目前葡萄牙的一个关键啦。因为睇返呢一场嘅热身赛，其实 C 朗真係状态啊表现啊唔值得攞一个首发阵容囉。或者讲可能我觉得佢一场波踢60分钟到会相对合理嘅。甚至可能即係上半场啊打唔开局面，半场就可以换落嚟啦。或者调返转，不如上半场你唔好上囉。等球队锁定胜局啦，好稳阵啦，你去到最尾十零分钟上去感受下咯，系嘛，有机会攞下入波啊咁上下啦，即係你唔好话将葡萄牙嘅重心完全呢就压晒喺 C 朗个膊头嗰度，哦靠佢去拆数据啊，系嘛，你唔好以为呢度系沙特职业足球联赛，呢度系世界杯喎、啊。嗰度就围绕你做核心啫，菲力斯嗰啲都要睇你头啫。但嚟到世界杯，大把系大哥、哦、，B 费、B 斯华嗰啲都系各自俱乐部嘅绝对核心。咁嚟到 C 朗嘅话，系咪应该要将嗰个嘅份量重新调整一下呢？你就肯定系喺俱乐部啊，或者葡萄牙呢一边名义上嘅大哥啦。但系真正去入波，去帮助球队披荆斩棘嘅，是不是应该要放在其他人的身上面呢？这个亦都是呢就是两队波怎样可以安排得更加合理的关键的。咁睇睇啦，小组赛第一场啊。阿根廷是踢先的 ,6 月17号星期三早上9点 ,J 组的比赛，阿根廷会对阿尔及利亚。葡萄牙是隔多一日 ,6 月18号星期四的凌晨1点。K 组小组赛第一场会对民主刚果啊。你又睇唔睇好即係双双取得开门红呢？我諗有可能係一队得一队唔得啊。甚至两队都唔得都唔出奇啊。因为即係呢两队波都仲係名牌嘛。再加上小组赛啦，我仍然觉得係有一定嘅走盏余地嘅。咁特别呢就第一场你攞一分其实影响唔大㗎。是吧，你后面两场赢晒你都有机会争取头名啊。咁所以阿根廷同埋葡萄牙两个小组赛第一场我都麻麻地啫。特别呢就係 C 朗美斯。美斯嗰度仲同嗰个伤病喺度呢就係争緊时间啦，睇下可唔可以赶及复出啦。C 朗呢一度呢就状态系唔好嘅，有单刀都入唔到嘅。咁啊呢一届世界杯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4: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5: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6: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7: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4: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一首《迷失的方向》张学友又开始了今日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嘅节目啦，好快脆眨眼有一日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局同埋拍档卓卓，
1: 继续准时咁样等候大家。晏昼时分肯定唔会迷失啦，因为你会坚定你嘅选择，就系选择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啦。
0: 系啦，好多朋友准时入嚟啦，我见你匿名用户行好啊，哥哥、卓卓、各位行好啊，你好啊。阿英啊、莲子啊，仲有柠檬绿茶啊、佛光新源啊，打卡听东西啦，咁样，好准时啊。
1: 系，咁
0: 有位啊。
1: 阿曾松咧就话佢今日买咗收音机啊，佢话听得特别舒服，特别清晰、啊。
0: 哇，新收音机听嚟特别即系有感觉噶嘛。
1: 系咯，通常啲新嘢都好用啲。
0: 啊，真系唔话得啦，为咗听我哋节目买新收音机系嘛？
1: 系啦。
0: 好多朋友屋企都冇收音机啦吓，你仲买只新嘅添吓嚟支持我哋，多谢先吓。
1: 系，关键佢犀利啊，一路听住收音机咧撑我哋场，一边咧就用手机同我哋回复喺度大家倾偈咁样，哇，好唔得闲啊！
0: 好唔得闲系嘛？真系
1: 多谢撑场，
0: 冇错，天气依然都好热，咁大家记得补水啦，一边听东西一边可以分享一下生活上嗰啲信息。啊，讲起咧就系早两日咧有朋友讲，本嚟约佢出嚟晚黑饮下茶咁样啦，唔得，我约咗嗰啲咩燃气公司嗰啲晚黑过嚟检查屋企个燃气嗰啲嘅管道啊咁样。
1: 哦，呢、這个重要喎、
0: 啊。燃气公司好似一年检查一次噶系嘛？
1: 系。
0: 咁有个朋友唔使啦，使乜检查？你要叫佢得闲再嚟系啦嘛。咁我唔得，燃气啊、入户安检呢啲系年年要做噶，其实都几紧要啊，你唔好睇小佢噶。
1: 因为屋企咧，即系而家。

0: 基本上都是用嗰啲燃气啊、管道燃气啊咁样，咁但系你长时间咧，你唔做嗰个安全检查嘅话，肯定会有隐患啦，因为会面临个胶管老化啦、漏气啦，呢啲系属于睇唔见嘅隐患。咁啊，甚至咧有啲地方啊，有啲地方咧，佢如果长时间你长时间唔检查嘅话，超期未检，可能系终止供气嘅。
1: 冇错啊，
0: 呢个要配合嘅喎，系。
1: 咁你咧，佢其实佢嚟检查你嘅煤气咧，这管道呢，它不是说走过墙的。有些人觉得我家一直用得好地地没事的，你们检乜鬼查都没必要呢样。但是呢，我告诉你，燃气的东西很难说的，它的隐患呢往往是躲在一些看不见的地方。你比如有时用那么多年那些的胶管老化呢，你成十年不看几年不看，有时开裂呢最常见的一些漏气呢，就是这样原因了。那肉眼你看不到察觉不到的嘛。再一样东西呢，可能一些灶具超期服役呢，热效率又下降咧，仲可能出现回火咧、泄漏咧咁样，或者报警器失效咧，系嘛？或者出现呢个漏气冇办法及时预警咧，或者你屋企突然间唔知装修搞咩，又可以搞到呢啲用气嘅环境唔通风咧，一泄漏之后咧聚集喺度有引发危险，即系要检查一下嘅。
0: 所以燃气嘅安全检查都包括几多方面啊？一次完整嘅检查咧，项目包括就系燃气设施、灶具、热水器呢啲设备究竟合唔合规，有冇老化。咁第二呢，就检查燃气嘅连接管啊，嗰啲阀门究竟有冇漏气。仲有就係燃气气体嗰个报警装置有冇按规定去安装，同埋佢安装咗之后究竟有冇正常工作。咁最后仲要检查用气嘅环境究竟系咪通风同埋安全咁样。
1: 冇错啊，佢检查过一次呢，起码排除咗你绝大部分
2: 嗰啲
1: 安全隐患先。即係避免燃气泄漏啊、爆燃啊呢啲事故，保障大家安全啊嘛，系嘛？
0: 系，咁啊，小幸运咧就话，哎呀，我哋乡下庄嗰啲咧系平庄嘅煤气，冇人嚟检查喎。话呢个如果冇人检查嘅话，要靠自己小心喎。
1: 系啊，嗰啲个即系买翻嚟嗰啲一罐装嗰啲系嘛？
0: 一罐罐嗰啲，
1: 嗰啲住啫嘛。
0: 咁嗰啲都要喺正规即系合规合格嘅嗰啲充气嘅站买。
1: 冇错，所以提醒大家啦，天气热咧系，依家平时咧就系用燃气咧，务必咧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啦，系嘛，就防止咩燃气泄漏或者燃烧唔完全啊，产生啲有毒嘅气体啊，有时搞到窒息啊、火灾爆炸呢啲啊，咁啊，
0: 因为最惊佢就无色无味嘅嗰种，真系
1: 惊。系啊，咁啊，
0: 尤其屋企嗰啲老人家啊、小朋友啊咁样，
1: 一年咧都要检查一次嘅，系嘛。仲有啊，屋企如果用嗰啲咩咧，用咗十年啊，那个普通啲燃气标啊，或者 IC 卡呢，佢燃气公司佢都好似免费同你换嘅有时嘅。
0: 哦，佢话因为呢而家有啲新款嘅，佢新款嗰啲标具係咩点解呢，佢话升级换代咗之后呢有自动超标啦，同埋关键就安全啦，漏气预警、漏气可以自动关阀呢啲功能咁样。咁同埋呢，我听广州嗰边啲亲戚话，佢哋广州嗰个燃气公司系咪换标啊、安装啊、调试，反正就全程免费啦，总之佢就上门预约。佢系成栋楼咁一齐咁啊！
1: 应该系嘅，因为嗰啲系佢哋应该要俾噶嘛，系嘛？
0: 系应该要做啊！呢啲安全噶，
1: 啱嘅。十年啦，大佬，唔系话能唔能够用个问题咧，系安唔安全佢呢个问题，系嘛？如果你嗰啲燃气标啊用咗咁大咁耐咧，十年，大佬啊，你电器都系一七八年啫。佢第一咧就系一个漏气风险上升，标体咧佢可能会生锈啊、变形啊咁样啊，内部啲密封件老化咧。容易可能啲漏气咧，咁所以仲有咧就失效咧，惊住系嘛，关唔到咧，有啲咩问题咧咁样，所以咧我觉得换一换系啱嘅，咁啊总之有人咁主动同你检查同埋更换吓，你执都执唔到啦，你快啲要配合一下啦，系嘛？
0: 仲有就因为而家城市嗰啲高楼大厦，基本上而家都系高层嘅住宅啦，即系一栋楼可能廿几层啊，甚至三十层，有啲系四十层咁样，咁你一栋你成栋楼咧，一个一户嘅燃气安全，其实关注上上下下成层楼嘅安全嘅。
1: 冇错啦，一定要配合啊！
0: 宁愿稳妥啲啦。
1: 仲有话平时你唔好自己喐手去拆嗰啲嘅燃气标啊。你如果发现异常唔掂，你首先第一时间要报修先得噶。你唔好自己去搞啊！呢样嘢好紧要系嘛？
0: 阿方之星咧就话：我哋用紧嗰间燃气公司啊，每次换气都有过嚟帮手检查个气阀啦、气管啦、煤气炉啦，仲要用户喺送货单上面签名确认。我都发现咧，好似系每逢到固定嘅年限啊，大概就年底啦，都会有一次就上门专门预约，就成层楼一齐检查。
1: 啊，当时佢

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高考考生注意啦，
4: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13号、14号、26号分别在南海金禧国际大酒店、顺德美的万豪酒店、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3: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4: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5: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冇错啦，欢迎大家喺呢个钟数里面继续听听电台咧，听下我哋呢个节目广东广西广东西嘅。我谂唔到好多朋友仲系依然啊坚持用收音机嚟听我哋电台，唔单止一位朋友买，好多朋友买新收音机啊。
1: 阿天使爱美丽咧，仲系个 share 出出，大家眼就好。我都买咗两部收音机，就系用嚟听东西啊。咁之前咧，快乐月月话我又买咗新嘅收音机啊，咁样
0: 哇。即系大家几支持啊？你话系嘛？
2: 系啦，真系多谢撑场，
0: 真金白银嘅揞出嚟搵买部收音机。真系，
1: 证明收音机都仲系有市场嘅话，我哋几怀旧咧，经典。
0: 咁即系换个话嚟讲，即系我哋都有市场啦，咁搞啊！
1: 我就想咁讲啫嘛，
0: 咁啊多啲啊，啲老板需要做宣传广告嘅。哎呀，你接洽下我哋咧，系嘛？
1: 系咯，起码可唔可以即系又送几个收音机？
0: 啊，啲好嘢咁啊，广而告之，平平地收翻啲广告费系咧，系咪？
1: 阿永坚咧就话我去单车档嗰度整单车啊，档口个伯伯都开住个大声公喺度听广东西咁
0: 啊！哇，真系唔话得啦，系嘛？
1: 多谢伯伯，
0: 系嘛？哎呀，仲喺度上班都继续喺撑场系咪？
1: 你讲起热啊，我前几日先睇过一个说法咧，就话系明月高悬，佢独不照我。咁你系总系觉得有啲凄清系嘛，有啲不甘。但系如果烈日当空，佢独唔照你，就留翻你一直阴凉。咁你又觉得哇，真系系我嘅幸运咯、
0: 啊。咁就唔得啊！
1: 啊，
0: 你点幸运啊？
1: 咁世间万事万物睇你点睇咯。
0: 真系咁热嘅天时。都晒唔到你，
1: 咁你以后留翻一直清凉俾你嘛？
0: 你一世清凉噶啦噃，咁晒都晒唔到，唔得噶嘛，系嘛？起码都有啲啊！你话即系话啊，唔好咁晒咁样就话啫，
1: 即系唔好太晒，半晒啊！
0: 所以有时阳气都仲需要嘅，系嘛？乜叫阳气又唔见阴气系嘛？所以即系健康好紧要噶嘛。有啲人中意咁样喺热嘅天气咧就。唔鍾意飲好嘅啊，咁飲一啲比较暖啲嘅。
1: 你要以熱攻熱啊。
0: 係呀、啊、真係咁啊，越天氣熱呢、啊、你越係要越溫水。
1: 飲溫水囉係。
0: 所以有啲人你話攞揸住個保溫杯㗎係咪冲下啲乜嘢茶啊，係咪
1: 保溫杯嚟泡枸杞啊。
0: 泡到個暖嗰陣時飲㗎嘛。不过你提醒啊大家喎，保温杯咧好多人用嘅，系嘛？咁啊，早几日新闻咧有刊登出嚟，就话喺外国有一款嘅好出名嘅保温杯吓，保温瓶，佢出啲事故啊，原来个爆炸，原来嗰个盖咧个咣一声会爆炸，
1: 哦，系
0: 射盲咗几个人只眼睛，永久性失明，所以佢一位向全世界好多国家。
1: 要召
0: 回收系嘛？
1: 系啊，要召
0: 回翻个产品。咁召回一点即系换翻啊嘛。咁总之都好嘅，即系厂家佢都认错啦，起码呢个产品啊存在危险性啦。
1: 不过你讲起保温杯嘅安全性能，真系保温杯佢虽然就好常见啦，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几个噶啦。咁但系你使用嘅话咧，就确实有啲常识你要知道先。就喺今年嘅一月份啊，咪话杭州有个女士，佢就用啲滚水消毒个保温杯，咁本来都好正常嘅，但系佢就拧实咗个杯盖，拧实之后再熬佢啊，即系可能谂住
0: 装咗啲滚水落去系嘛？
1: 系啦，谂住熬一熬，再倒翻开，咁啊清洗。保温杯啦，但系谂唔到佢熬紧嘅时候，个杯身炸开咯，嘣一声，咁佢只脚咪被嗰啲沸腾嘅滚水系烫伤咗。
0: 哦，又咁巧，黑龙江嗰边有位男士都系，就喺保温杯里边咧用热水去泡嗰啲清洁剂啊。
1: 哎呀，
0: 咁佢咧又系密封嗰个杯盖，保温杯突然间又爆炸，哇！嗰啲热水即系喷射出嚟，杯咧因为啲冲击力太大。啊！嘣弹入到个墙里面去，哇！好多人惊、啊，
1: 都系用一啲太滚嘅水，跟住系咯，佢里边有啲压力。
0: 都唔止一单啊！之前亦都有一个女士，好似系旧年四川嗰边嘅屋企用食饭嘅时候咧，台面上边咧，佢又系嗰啲搞杞子，用啲保温杯去泡，而家突然间炸裂，将天花板咪炸咗一个窿出嚟嘅。咁你即系话天保温杯平时使用啊，你都唔好以为百分百安全啊，要识得使用先得系嘛？
1: 系啊系啊，佢、啊、有啲嘢咧就唔应该放入保温杯里边嘅，因为保温杯里边咧佢系一个相对比较密封嘅状态。咧曾经有消防人员啊，佢系做过一个实验啊，就将我哋平时屋企嗰啲泡腾片啊，即系嗰啲泡腾片放落个保温杯之后咧，再加啲热水，然后拧实个杯盖一熬之后咧，砰一声又系爆。爆炸噶啦！
0: 点样安全使用保温杯咧？喺度提醒啊各位，假如你而家呢日仲系用。

0: 搬杯嚟焗嘢飲嘢嘅，暫時未爆炸冇受傷嘅，咁你一定要注意啦。喺保温杯裏面啊，即係之前咪有啲人鍾意你講個泡騰片嗰啲，
1: 泡騰片就屋企常見嗰啲囉。
0: 又放落去之後冚蓋之後俾啲熱水啊，冚蓋之後搖兩下又砰一聲啊，呢個一定要注意。
1: 其实泡腾片咧遇水咁咪斜咁样嘅，佢会产生大量嘅二氧化碳咯。如果你呢个时候剧烈去熬佢、摇晃佢嘅话，就非常容易发生爆炸啦，仲有可能系致人受伤噶。
0: 仲有一样嘢咧，保温杯里边有啲人中意加啲红枣啊，枸杞子嗰啲肯定噶啦，
1: 嗰啲养生嗰啲、
0: 啊。但系如果你有时咧，即系话加啲热水滚水落去，再加啲红枣啊、枸杞啊，再去即系。浸嗰陣間
1: 熬佢，
0: 你熬一熬攞命啦！我熬一打開個杯蓋啊，嗰啲熱水啊，切，好似可樂咁噴出嚟嘅。咁所以呢啲咧，亦都要小心，因為咧點解咧？紅棗啊，同埋枸杞子呢啲咧，呢啲食材啊，佢浸咗落熱水之後，長時間浸咧，佢會發酵產生大量嘅氣體嘅。
1: 嗯，
0: 係嘛？咁啊，你密封啊嘛，本來咁密封裏邊嗰個氣壓咧就不斷升高。当你一打开个盖之后，啲热水就可能喷出嚟，又可能烫伤嘅。
1: 嗯，除垢剂你都要小心啊！曾经就除垢剂加热水咧，你又系稍微轻微摇晃之后咧，又嘣一声噶啦。咁系咩回事咧？嗰啲除垢剂啊，你唔好以为啊，保温杯里边好污糟啊，我倒啲嘢落去清除水垢啦。佢其实除垢剂同埋水垢咧接触之后会产生啲化学反应噶嘛，会产生大量嘅气体。咁而且咧呢、這个时候咧嗰啲液体系呈现强酸性啊。咁你喺保温杯里边密封嘅状态，你一旦发生喷射嘅话，就会好容易造成高温嘅灼伤啊，甚至系化学嗰种灼伤啊。
0: 冇错。
1: 所以你话啊，我要洗杯啊，我即系洗个保温杯嘅时候咧，你如果系要用除垢剂清洗嘅话，你一定要小心嗰啲酸性液体，小心唔好扭得太实，唔好熬佢，小心佢会灼伤皮肤甚至眼睛啊。
0: 嗯，因为有啲食物咧，你放落去咧，其实本来冇嘢嘅，但系因为佢保温杯最攞命系咩咧？
1: 佢密封。
0: 佢密封性太好，所以好多人咧就以为冇事啊。你比如我哋讲过一个就系红枣、枸杞子，系嘛？仲有啲咧就用嚟。將啲牛奶啊豆漿嗰啲嘅，但係其實呢啲都存在一啲嘅安全嘅風險嘅嚇、啊、牛奶豆漿都會，我話俾你聽，牛奶同埋豆漿咧，佢係高蛋白嗰啲飲品，一加熱長時間你就焗咗喺度咧，保温杯裏邊啊，佢啲微生物會即繁殖好快，
1: 其實發酵
0: 嘅，發酵之後咧，嗰啲牛奶啊豆漿啊酸敗。甚至出现咗好多嗰啲水状物啊，即系花水嘅水啊，一饮用之后可能会肚痛啊、屙肚咁样，肠胃唔好嘅。
1: 中药都唔好放保温杯，因为我见有啲人屋企咧，佢系习惯咁啊，煲好啲中药咧，未得闲饮住啊，为咗保温啊，干脆就放落保温杯度啦，跟住啊保住暖，咁一间再饮啦咁样。其实咧，保温杯里边咧，你中药长时间放置嘅话咧，佢始终嗰啲保温杯系不个里边嗰啲系嗰啲化学嘢啊，惊佢容易导致变质啦。咁啊建议咧，如果系实在未饮得住嘅话，就放喺冰箱嗰度雪藏，跟住保存，宁愿要饮嘅时候咧，再重新加热好过啦。
0: 冇错，中药通常要攞陶瓷嗰啲，
1: 系啊系啊系啊，佢唔好放喺保温杯啊。
0: 仲有一种系碳酸饮品同埋果汁，嗰啲咧因为系酸性嘅，如果你长时间放喺保温杯里边咧，佢真系会腐蚀都不受降嘅。
1: 嗯，
0: 你又系搞到你嘅重金属。迁移到啲饮品里边噶，又系重金属嘢嚟噶啦。
1: 啊，其实保温杯咁常见啦，但系佢使用嘅时候需要注意嘅嘢都几多。
0: 几多噶？咁既然系嘛，外国有个品牌出咗事啦，咁我哋平时用咧都知道下啦。
1: 装啲暖水就最稳妥噶啦。乐在其中咧，就话保温杯装热水啊，一打开人就会膨胀噶嘛，更加唔好讲其他嘅食物啦，一发酵咁样。咁啊，风之星咧就话咯，哎呀，所以我用保温杯咧都唔装嗰啲滚水啊，基本上都系装温水，50度左右，系咯，温水就比较稳妥一啲。
0: 嗯，小幸运话，哇，唔系啩，爆炸！哎呀，我一直用嚟咩话泡啲咖啡，
1: 冲咖啡，
0: 饮之前仲摇一下噃，好彩冇爆炸。系嘛？咁啊，
1: 唔好啦，
0: 暂时未整定喺你度咯，你要避开个整定先啦。你知道之后吓，
1: 系啊，因为佢始终保温杯佢密封性能好啊，即系你千祈唔好熬佢咁样啊。
0: 冇错，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昼3: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呢个时点一齐嚟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啦，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3-4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26-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75%-98%。咁啊，今日夜间嘅天气啦，都系阴天嘅，会有中到大雨啦。吹2-3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25-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80%-98%嘅。展望嚟紧嘅两日啦，即系听日同埋后日啦，即系15、16号啦，都会系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嘅，亦都伴有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大风同雷电等嘅强对流天气啊。咁所以咧，大家出行嘅时间咧，要系注意防雨啦。外出嘅时间记得要带备雨具啦。
3: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听下一只歌，属于李克勤嘅《这段爱》啊！希望你哋继续撑场，呢份爱我哋藏于心中啊！
1: 嗱，讲翻起啦，啱啱讲保温杯啊，即系始终入口嗰啲嘢用具都要有讲究，半真半假啊！我屋企有两只保温杯啊，我饮凉茶饮中药啦，我专门用一只陶瓷耐胆嘅保温杯；如果系焗茶咧，就会用316不锈钢耐胆嗰啲保温杯咯。
0: 有几识谂嗱，所以呢啲工作嘅细节嘅嘢，唔系生活细节嘅嘢咧，其实就系一种好习惯嚟嘅啊。咁所以佢希望。做得啱啊！咁样从细节嘢咧去杜绝咗好多啲危险或者啲啊，即系唔好嘅嘢，系咪？
1: 阿凡星咧就话：，哇，睇嚟保温杯装滚水会爆炸，咁以后我识得注意啦，要摊凉啲再装咯。同埋啱啱好似有朋友就提醒佢话，保温杯唔好装到咁满啊，即系可能就装一半啊，摊凉啲啲就 OK 噶啦。
0: 冇错。尽量注意啲系咪？
1: 系，同埋唔好熬佢，唔好随随便便熬佢。
0: 好多嘢你都要注嘅，有啲咧，唉，唔识啊，好多时候咧出咗事先就，哎呀，原来咁噶，咁啊，冇后悔药食嘅咧。
1: 嗯，
0: 好似啦，天气呢排热啦嘛，
1: 系
0: 热咧，有一个现象，可能大家又唔好清楚，佢唔好清楚嘅，依家好多高血压嘅患者啊，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原本咧偏高嘅血压咧。佢喺天气热嘅日子里面咧，佢慢慢降咗落嚟喎。
1: 诶，咁咪好事啊！又就恢复翻啊嘛，系嘛？
0: 冇错啦，好多人就诶，可能我血压啊好翻咧，咁好啊？
1: 系咯，正常翻
0: 咁。哎呀，咁啊停药啦，喂叔，哎呀，啲药可以食少啲或者唔食咁多咯，因为啲药就三分毒系嘛，总系觉得咧，哎呀，食落去咧总系对身体唔好，我食少啲更加安全啲啦，咁样。所以呢排咧有啲高血压患者就系试过啦，有位33岁嘅男士，佢系呢几日咧啲血压突然间正常翻，佢擅自停药停咗10日，
1: 嗯，
0: 结果咧就喺第11日喺门口自己啪一声打咗交，差啲酿成大祸，去到医生，啊，快啲去睇医生啊！佢咧系一名媒体工作者嚟嘅，同我哋工作差唔多，因为平时啊熬夜啊系嘛加班比较多。再加上佢食嘢食饭啊，一日三餐唔规律啊，食啲嘢又系口嗰啲口味比较重，重盐重油啊咁样。
1: 喂，听讲先生。

0: 33岁啫，好后生啫，当打之年喎、
1: 啊。就是、今年啊，因为咁样啊，我都话啦，你十零廿年后，你嘅人生状况就系你十零廿年前养成嘅。卒之你去体检里边发觉，哇，你有原发性高血压啊！即刻咧就去嗰度就诊啦，医院嗰度完善咗各项检查之后咧，医生话：，唉，你咁样啊，都系食得太咸啦，经持咁样你又瞓得唔好啊，一样。咪制定嗰啲降压方案，就佢长期规范食药噶啦。系咪一世都食啊？医生系啊，一世食啦。你而家做好你日常嗰个血压监测先得嘅。咁啊，当初呢位先生咧，佢都听医生讲嘅，系嘛？唉，食就食都冇计啦，规律食药啦，咁样坚持咗两个月之后，诶喺屋企测啲血压，诶正常喎、啊，大佬。啊，正常咧，佢觉得可能好翻啊，医生可能睇扭眼啫，系嘛？应该冇事嘅，放松咗警戒。一入咗夏天之后咧，系嘛？佢听朋友讲话，天气一热咧，血管会舒张嘅、
0: 嗯，
1: 人体嘅血压会下降啊嘛，咁所以唔使食咁多药噶啦。哎呀，佢听啲朋友咁讲，佢系担心长期食药有副作用，停鬼咗佢咁样。
0: 弊嘅了啦，停药第一日咧就冇事嘅，第二日都冇事嘅。好啦，到第十日出事啦，呢位阿生出现头晕啦、恶心呢啲症状。咁事发当日嘅上午啊，谂住出门口啊上班办事啦，谂唔到一踏出屋企门口啫，眼前一黑。跟住噼啪一声就笪低喺门口，哎呀一阵，即系起码过咗一阵先至慢慢有啲清醒。但系咧就好彩，笪正喺屋企门口嘛，屋企人睇到嘛，淋淋声就将佢滴咗去嗰个医院，当地嗰个医院嗰度就医。咁啊，卒之咧经过几日嘅规范治疗咧，佢嘅血压先至逐步慢慢回落翻正常嘅区间。咁啊，头晕啊、恶心啊呢啲症状咧就逐步得到缓解咁样。
1: 点解咧喺夏天咧高血压会正常咧咁样？你哋好多人唔知嘅，其实是个假象嚟嘅。因为夏天咧气温持续闷热嘅话咧，系嘛，确实系嘅血压比平时系低咗好，低咗啲嘅。
0: 嗯，
1: 其实佢呢个假象嚟嘅。你如果你一认为个好翻，你唔食药嘅话咧，咁你麻烦啦。血压同埋季节啊气温变化，因为有密切关系。因为天气夏天一炎炎夏日咧热嘅时候咧。我哋人体啊，嗰个血管啊，尤其系外周血管咧，就会舒张，肯定啦，系嘛，热胀冷缩噶嘛。再加上出汗量增加，
0: 嗯，
1: 体液流失，咁啊，确实咧会导致啲血压啊会轻度下降嘅。但系、啊、对于高血压患者嚟讲咧，这个唔系意味住你嘅疾病好翻、啊，你知道吧？
0: 有研究显示咧，正常嘅情况之下，咁夏季咧血压确实同平时相比咧系会降低啲啲，咁尤其白天嘅时候啦。但系夜晚黑嘅血压咧就有可能会比冬天嘅时候咧反而仲高翻。咁有一啲血压未达标嗰啲患者咧，佢会发生夜间血压升高咁样嘅情况。咁再加上咧，盛夏天系炎热嘅时候咧，人嘅交感神经咧会更加兴奋啊！哇，基础嘅代谢率咧又高咗啦，心率又容易加快啦，又会增加心脏嘅负担。咁再加上咧，天气热啊嘛，温度一升高，人体容易飙汗啦，血汗嗰啲汗液嘅流失啊，会造成咧血容量减少，血液嘅粘稠度就增加咗咯。特别容易引发一啲血栓咁样嘅情况，所以咧，唉，医生点讲你点做，千祈唔好自己盲目减药啊，甚至停药啊。
1: 冇错啦，唔好自己去诊断，
0: 系唔好自己乱嚟。
1: 咁所以咧喺夏季里边咧，你知道呢回事系啦，就算正常都好，你唔好以为好翻，唔好掉以轻心。首先唔好停药先，唔好减药。咁你最好定期都要监测啲血压，每日早晚啊各测一次，记录好血压嘅变化，系嘛？咁啊，由医生咧去睇过你嗰个结果咧，监测结果咧，调整一下个药剂量。
0: 系听医生讲。
1: 仲有喺平时屋企生活里边咧，补充水分，唔好话大量出汗啊，搞到啲血液系黏稠啊咁样。少食啲生冷高盐嘅食物，清淡啲饮食啊，亦都唔好成日啊开到空调好冻，踎喺空调房嗰度，因为你点样咧？空调房里边太冻咧，嗰啲血管咧就骤缩骤胀一出嚟啊，行出嚟。 所以睡眠最多好保持心态平和，减少情绪波动，我觉得咁样先过个夏天会比较平安啲。
0: 仲有啊，就算出外嘅话咧，都做好个防晒啊、防暑啊嗰啲工作啦，避免高温时间段外出啦。因为有时候咧，佢仲

0: 中暑咧，真系好麻烦嘅。佢有中暑咧，容易诱发高血压异常啊。咁啊，尤其咧，你话，我夏天啊，一定要出去工作噶啦，冇办法啦，即系搵食艰难啊，要喺户外嘅话，咁你要提前做好呢样嘢。
1: 冇错，
0: 最好咨询下个医生啦，系问清楚啦。
1: 蛋炒饭佢话啦，我就系原发性高血压啦。今年咧食药咧食咗4年啊。今年35岁。都唔紧要嘅，呢啲啊慢性病嗰啲啊可以即系
0: 控制住啦，系啊，
1: 同个身体一齐存在都冇问题嘅，
0: 系
1: 你只要按照咁样食啲药系噶啦吓，即系控制佢啫嘛。阿香话啦，有高血压嘅人咧，该食药就要食药咁样吓，乌榄系啊，高血压如果要犀利，你唔食药。血管啊爆添啊咁样。
0: 阿风之声咧都话啦，高血压呢啲咧停唔停药要问医生啊，佢唔可以自己随便乱嚟噶。
1: 一定系。咁啊喺夏季里边更加要注意系嘛。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胶轮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

0: 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日实料，宏宇瓷砖。
0: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逸。名借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0: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3: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4: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3: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5: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3: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6: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7: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8: 你话从饮食方面咧，管住把嘴咧，其实系啱嘅，即系唔好乜都垃圾啊，好啊唔好啊都入晒口个唔得嘅，
9: 塞晒入去
8: 系嘛，即系要选择食。带咗一样嘢，有时咧你想身体好咧，唔系话你越系觉得即系话好舒服，你就可以身体会好嘅。嗱，我嗰日同啲医生即系啲朋友时，即系饮茶倾开一个话题，佢话有啲人咧，即系退咗休之后或者有咗时间之后啊。开始放松啊！有啲人咧，亦都系平时咧，认为啊，尽量可以揸紧时间放松一下自己，个身体就会好啲。但系有啲嘢咧，唔系我哋所想象中一样嘅。你有冇发觉啊？即系有啲人一到五上班啊，好繁忙。到咗星期六日周末咧，佢就放假嘛。佢一瞓一瞓到有时真系10点11点钟啊，有啲。
10: 你咁讲嘅话，好多朋友已经举手啦。哎呀，郭 Sir 讲紧我，讲紧我咁样啊。
8: 因为佢都系佢会即系咁谂啊嘛，趁休息好休整一下，
9: 尽量喺度叹。
8: 冇错啦，恢复下精神啊，就瞓耐啲咁样。等我话俾你听啊，如果系退休之后你咁样日日咁瞓咧，其实唔系一种养生嚟嘅，其实有一种咧咩伤元气，
9: 即系越瞓越攰，
8: 越瞓越衰。
9: 有啲人话越瞓越攰，
8: 因为你点解咧？你瞓喺嗰度啊，你抑制咗阳气。即系气机不畅，你就气血就难行嘅。有啲人咧赖床，长时间就瞓喺床嗰度唔喐嘅，系嘛？佢越系瞓得越好咧，身体啊越系会好。但系中医都有讲啦，叫咩啊？久卧就伤气，系嘛？所以咧，充足嘅睡眠咧能够养元气，呢个真嘅。但系你太长时间咁瞓住唔喐咧，其实咧相反会压制咗你身体里边嘅阳气生发嘅。咁你搞到你全身嗰啲。气机啊，运转受阻啊！
10: 因为中医讲究咧，佢系郁就系要通啊嘛。
8: 气行系咩？气行啊，争咩？血行啊嘛。
10: 系啦，如果你。

0: 身体你唔喐，即系你嗰啲身体嗰啲经脉佢都唔通咁样啊，肯定个就唔舒服啦。
1: 血液循环慢咧，你嗰个脾胃运化能力就下降，
0: 嗯，
1: 直接影响到你气血生成。
0: 长期嘅话，仲会令到啲肌肉啊松软啊酸软，代谢能力减弱咯。就陷入咗一个怪圈，就越攰越想瞓，你越瞓就越攰咁样咯，一个恶性嘅循环啦。
1: 一般人呢，中年人之后啊，一日瞓到有六七个钟头就 OK 噶啦，系嘛？
0: 好多人唔够瞓。
1: 你日头啊，中午觉瞓觉唔好超过一个钟头，你话系嘛？你总之咧，得闲咧到处行下，拉伸下。
0: 啊，拉伸。
1: 帮助阳气生发，你先长寿噶嘛，系嘛？即系养护你全身嘅气血，气血好咧，你人就实好噶啦。我话俾你听。
0: 仲有就系长时间咧，就坐喺度啊，刷手机啊，煲剧啊嗰啲。有啲朋友系假期佢唔出外玩噶，就坐低喺度煲剧啊，坐低喺度系睇手机。咁但系你知道咧，用眼过度原来系耗气血噶。佢话咧，现代人咧休息咪好中意就系用眼嘅，就刷短剧好啦，玩手机好啦，煲剧啊，打机啊咁。咁以为是放松，但你要明白中医认为呢，肝开窍于目，久视就伤血。咁眼睛你要正常睇嘢嘅话，你就靠嗰个肝啊，肝血系不断咁样去滋养嘅。但你长时间咁样及实嘅电子屏幕，你咪不断喺度消耗咯，消耗自己。咁再加上坐得多，耷低头咁样喺度睇嘅话，进一步阻碍全身嘅经脉啊、气血啊流通。时间一长咗，眼干啦、眼涩啦、头晕啦、面色发黄啦，甚至精神会恍惚啊，精神都唔好啊。
1: 呢啲系肝血不足咯。
0: 嗯，
1: 所以而家人讲得啱嘅，你哪怕就坐喺度眯埋双眼，
0: 都系休息，
1: 都系一种嘅养生。
0: 嗯，
1: 对个肝好啊，即系你唔一定瞓喺床度，你唔一定瞓着噶噃，你仲要眯埋双眼。你 OK 噶啦，都系一种嘅好好嘅休息，所以用眼咧。
0: 我知以前啲人啊，中意打坐，即系长寿咪话打坐，现代人叫冥想咁样。
1: 就咁上下咯。
0: 嗯。
1: 总之你平时用眼咧唔好太长时间，系嘛？睇个半个钟头都最长诶40分钟到，然后望下远嘅地方。因为依家啲电子产品咧，哎呀，太普遍啦。
0: 吸引。
1: 系嘛？仲有最好啊，瞓觉之前一个钟头之前就放低手机，
0: 嗯，
1: 安心入睡，养护肝血。你听我呢句话。在睡觉之前不要揸着个手机看一个钟头，你看一阵间没问题，你睡觉是了，不是的话个肝一不好，你人呢面黄肌瘦，总之你怎样去健身都没用。
0: 是啊，仲有一样嘢呢，爱惜自己嘅脾胃啊，中医成日都话啦，脾胃后天之本啊嘛，气血之源啊嘛。咁但係呢又系衰啦，现代人真系啲习惯经常唔好。食饭嘅时候中唔中意睇住部手机啊，睇住啲视频啊，或者睇下电视啊。其实呢个系分心啊，即系你食饭嘅时候分心呢，你就影响消化㗎啦。一路食饭一路睇视频呢，睇手机呢，系好多人放松嘅小习惯，但呢个习惯非常之伤脾胃。正常飲食的时候身体的气血应该是集中到脾胃帮助消化嘛，样。但是你吃饭的时候 你分了心，你去看屏幕的话，好了，闭嘴，一部分气血它就要 调动去了，因为你用了眼嘛，你用了脑嘛，那就会影响个脾胃，脾胃供血不足的话，消化能力就减弱了，会容易出现腹胀，跟着胃口不好，小孩子积食，食欲下降，脾胃长时间这样都是这样衰习惯的话，长期受损，气血咧就会变得少啊，渐渐嘅话就叫做气血两亏咯，亏空咗啦。
1: 所以咧就专心做一样嘢，
0: 嗯，
1: 食饭确实你唔专心食饭，消化都唔好嘅，吸收都唔好嘅，
0: 嗯，
1: 包括去厕所，你踎就踎啦，你系都攞部手机嚟睇。系都要攞啲嘢去搞，又听下音乐。其实你又系咁样，所以你想有痔疮，你就咁搞啦。
0: 喂，但好多朋友话，郭 Sir， 我去厕所手上唔拎住部手机，即系冇啲渣拿，系好难顺畅。我甚至冇嘢做嘅时候，我都要攞个沐浴露嚟睇下个使用说明咁。
1: 你系错啦，唔攞手机仲顺畅，你攞住部手机，其实你唔系叫顺畅，你其实都阻碍住佢嗰个进程。
0: 嗯，
1: 对你整个身体冇乜好处，嗯，所以都系一样嘢。你教细路仔都系啊，专心做一样嘢，系，
0: 嗯，
1: 嘛，唔好一心两用。其实你想身体好啊，唔好食饭分散精神，去厕所又分散精神。你咁搞法集中唔到精神嘅话，始终都系一个大害嚟嘅，真系。
0: 系，都系一个隐患。
1: 你搞到你脾胃唔好嘛，
0: 啊，
1: 脾胃就气血之源嘛，
0: 系，嗯，嘛，
1: 你又食饭搞到咁样嘅话，分心食嘢，你又消化。 影响消化生血嘛。
0: 嗯。
1: 啊，所以呢样嘢其实一定要改正先得。
0: 我仲有一个坏习惯啊，就系、是、有啲朋友咪中意浸脚嘅，咁就算夏天系啊系啊，佢都会浸脚噶嘛。但浸脚嘅时候咧，你控制时间同埋个水温，唔好追求大汗淋漓。你唔好话排毒啊，浸到气血气喘啊，大汗淋漓咁样。其实出汗过多咧，反而系耗损津液噶。
1: 有啲人以为咧，多啲出汗就排毒。
0: 系啊，其实唔系嘅，佢微微出汗咧，佢系啱好可以帮你疏通经络，促进气血循环，咁就即系微微出汗就已经够啦。但系你水温过高，浸嘅时间太长，你全身大汗淋漓咧，反而系过度虚耗啊，过度虚耗会出现心慌啦、口干啦、头晕啦，甚至系周身无力
1: 嘅。系啊，其实浸脚唔需要咁热嘅，人哋四廿零度。一度、保持浸佢半个钟头之内，微微出汗就 O K 嘅咧。
0: 可能十零廿分钟都够啦，半个钟我嫌多。
1: 所以你话日常喺生活里边啦，系嘛，做到起居有道先得嘅。用眼要节制，系嘛，样样嘢饮食要专心。即系科学嘛，坚持去咁样放松，咁先至可以喺休息里边真正休息，真正可以滋养到气血，守护到健康。啊，咁所以大家咧平时咧就系为咗自己身体里边嘅。健康一定要懂点做先得嘅。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下午四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元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5: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4: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5: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7: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8: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7: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8: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2: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
9: 翠，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0: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再看蝴蝶，陈美玲嘅一首好听嘅歌，可兴快歌吓。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嘅光临，一齐听听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嗱，咁啊，如果系喺夏天咧，我哋补充下水分啊，使系身体舒服啊，你就算系。即系瞓觉瞓得舒服嘅，
1: 免疫力都高啲啊！
0: 但系咧，因为热天咧，有啲朋友咧，可能佢又唔知点样，可能空调又唔开，或者又唔够咁样，有啲系瞓唔着嘅，影响睡眠嘅。啲一到夏天啊，
1: 咁好辛苦，瞓唔好啊，瞓得好系大补、啊。
0: 好多啊！嗰日我去医院又揾嗰位医生朋友倾开，佢话依家夏天好多人嚟咩失眠啊，佢哋佢嚟睇失眠嘅好多。
1: 哇，失眠就麻烦啦。第一，你如果个身体唔得到修复嘅话咧，佢嗰个机能啊，肯定多多少少咧就埋低咗，多少有啲隐患。第二样嘢咧，如果系失眠嘅话，人系特别暴躁啊，好烦躁啊。
0: 佢失眠有好多种原因，有啲真系瞓唔着，有啲咧瞓得着，就唔叫失眠啦，系嘛？但系其实唔系嘅，佢瞓着咗之后又谷醒咗嘅。一点解谷醒呢？
1: 谷醒。
0: 佢话呢排有几个就系有啲肥有啲瘦。佢话咧晚黑瞓下瞓下咧，嗰条颈突然间好似俾嘢卡鬼住一样，即系呼吸唔到啊！
1: 哇，呢、這个叫做咩呼吸骤停咩综合症啊？
0: 就系嗰只啊，瞓瞓啦，冇咗呼吸声，反复啊谷醒咗。所以佢话其中有一个佢话，唉、哎，医生啊，唔知点解我唔敢瞓啊，真系。
1: 哇，呢个好危险、啊。
0: 佢我惊一瞓着啊，一瞓着咗咧，
1: 唞唔到气啊。
0: 哎呀，唞唔到气。但系我咁样成日咁谷醒咧，日头啊好鬼攰，就晚黑成日打喊路，系嘛？又忽瞓醒咧，佢打鼻寒，唉、哎，咁麻鬼烦啊，咁样。
1: 嗱，如果讲起打鼻寒咧，有啲人就话啦，哇，你瞓得好个鼻寒啊，咁劲嘅话，你瞓得一定好冧啦。其实唔系嘅，原来咧有啲人咧，佢鼻寒打到嘘声，甚至打到屋企人啊，即系隔篱嗰个枕边人都顶唔顺，我要同你分房瞓咁，佢自己好辛苦，呢个叫做阻。

0: 火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它不单止影响睡眠质量，还静鸡鸡地损伤全身多个器官，最严重呢就带来致命的风险。当你睡得不好，全身攰赖赖，头晕脑胀，成日昏昏沉沉，好像睡极都不够睡，那工作不用说，工作又受影响，连那个生活都已经很麻烦了。
1: 因为有些人呢，确实个晚坑呢，佢成日打鼻鼾，打鼻鼾，打得吓得人嘅，谷到冇气唞嘅。
0: 其实就唞唔到。
1: 醒咗，佢好怕发生意外。我唔知道我哋啲听众吓，你身边嘅枕边人有冇呢种情况？应该有嘅。
0: 应该有，应该有。
1: 我有一次我去去旅游，就同一个同事同一间房瞓觉系啦。哎呀，我好惊啊！我朦朦胧胧之中听到佢有几次系谷到好似冇气唞嘅，好惨咁嘅。然后我又用因为晚黑嘛，又影唔到佢，我用呢个手机咧，将佢嘅把鼻鼾嗰种
0: 声录低佢，
1: 凄惨嗰种换唔到气嗰种情形录咗佢。
0: 唔系关键，佢个鼻鼾打到一半，突然之间我哋唞唔到，静晒音啦，好惊啊！
1: 佢打到一半咧，佢索啊索唔出啊！咁我哎呀，搞到我瞓唔着，我好怕佢。我醒咗之后佢冇咗喺度啊！咁我就拍醒佢，我喂，哎呀，你我话你搞到我好惊。我话你知唔知你瞓瞓下突然间好似冇气唞咁嘅啫，冇啊！我话你啦，我话你唔好瞓住，你听下啦，我就播个录音俾佢听，好惨嘅，唔系飙咁简单，系索系索唔到嘅，即系断气咁啊，断气之前咁样嘅，我好惊，佢影响到我瞓唔着嘛，咁最屘我你知唔知啊？佢唔知啊咁样。咁所以呢我就话呢种咁样嘅呢个症状啊、真係要睇睇医生先得。
0: 真係要睇睇医生，你长期嘅话仲麻烦，多器官损害。首先心血管系统，高血压啦，冠心病啦，心力衰竭啦，嗰啲风险全部升高。第二就是神经系统啦，就好多人担心嗰啲咩脑卒中啊，认知功能障碍啊，咳力夸啦啊嗰啲。咁仲有就代谢都受影响，增加二型糖尿病啦，代谢综合症嗰个发生风险。仲有因为你瞓得唔好嘛，日间就瞌眼瞓啦，日间瞌眼瞓会显著增加啦，交通事故啦、职业伤害啦嗰啲咁嘅机率，仲有长期唔够瞓，仲会咩抑郁啦、焦虑啦，麻烦啦。
1: 有啲人就瞓得好惨。
0: 系啊。
1: 呢啲系高危人群吓，因为重点去筛查啊。
0: 仲有习惯性打鼻鼾嘅话咧，佢日间咧就会好容易瞌眼瞓，仲有一样嘢咧，仲会呼吸暂停啊，即系晚黑被谷醒咗。
1: 就系呢种啦，日头咧头痛嘅，
0: 系啊，
1: 口干嘅冇力嘅，夜尿啊多嘅，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差嘅。所以咧就系一般啲咩肥佬通常会多啲，颈围大嗰啲比较多啲，下颚后缩啲啊比较多啲，啊同埋嗰条脷又好鬼肥大嗰啲，扁桃腺肥大嗰啲都有可能。
0: 阿方先生话可以做手术，系咯，可能严重即系太过严重嗰啲都要睇下点样干预下先。
1: 咁系啊，如果该做手术嘅得嘅话，即系睇你问医生咯，因为使唔使做手术，要唔要做手术？
0: 不过咧，医院而家好似有一个睡眠监测啊，佢其实就睇下你瞓觉嘅时候有冇试过呢一种呼吸暂停咁样情况。
1: 好多人惊嘅，即系好似断气咁样嘅，咁所以即系晚黑佢瞓觉咧。一个鼻鼾影响到其他人，
0: 隔篱，
1: 但系呢种咁样嘅唞唔到气嗰种咧，真系确实唔单止影响，仲吓死隔篱
0: 嗰
1: 个嘅。所以我觉得咧，平时咧，如果大家瞓得唔好啊，咁样吓，应该要去改变一下睡眠嘅环境，或者系嗰啲规律作息去睇睇医生吓，点样可以改变一下先咧？
0: 首先就系个体重管理啊。佢逐步減重咯，聽講肥人啊，即係肥人，因為呢度容易大啊嘛，即係頸嗰度容易大啊嘛，所以特別容易有呢一種情況。咁第二個咧就試下側卧，即係打側瞓咯，即係打側瞓嘅時候，你呼吸會順暢一啲咯。同埋最好就戒煙戒酒啦，增加規律運動啦，即係保持有氧運動啦。仲有就係作息規律啦，唔好熬夜。佢話如果熬夜嘅話，可能仲會加重呢一個。
1: 仲有建議咁樣啊，如果打鼻鼾嗰啲差唔多冇氣唞嗰啲咧，建議少飲酒。
0: 系啊，戒烟戒酒。
1: 曾经有一位嘅人就系咁样啦，佢太开心，咁佢唔知庆祝乜嘢嘅，佢就喺呢个大嘅宴会呢、這个酒席里边咧，好中意饮酒，而且咧红酒饮完到米酒，米酒饮完到洋酒，
0: 哇，
1: 偷住嚟饮，
0: 好风险大
1: 咯。咁啊，饮完之后咧就翻唔到屋企，就喺酒店啊 book 间房嗰度瞓觉。系嘛？瞓觉咧，咁佢哋当地啲人，哇，发觉呢个人 咁样醉到咁样嘅话，惊佢有危险，就专登叫咗个太太过嚟陪佢嘅，过嚟酒店陪佢啊。个酒店陪佢咧，因为佢太太都知道呢个人咧平时都好饮噶啦，都以前试过噶啦，饮完酒之后咧就瞓觉时打鼻鼾啊，嘘嘘一直打得下又
0: 有风险
1: 啊，又停咗啊咁样嘅。咁啊，当晚咧，佢太太咧已经系照顾佢噶啦，系嘛？呕咗之后啊，咁佢跟住就瞓觉，瞓觉咧就瞓到从一点钟开始都啲鼻鼾声嘅。好啦，咁啊一直打鼻鼾，咁佢太太已经系习惯咗嘛，都瞌着咗噶啦已经。到晚黑三点半夜三点零钟嘅时候咧，窒醒，因为点解啊？听唔到鼻鼾声。
0: 哎呀！
1: 听到鼻鼾声，咁开始以为以前都试过嘅咁样。就冇点在意，就过咗一轮，觉得唔对路喎，一啲声都冇嘅咁样，咁啊起床去睇下，
0: 睇下佢
1: 已经冇呼吸啦，已经冇呼吸啦，因为点解咧？佢可能本身佢肥咧，中意打鼻鼾呢期咧，第二个咧，佢饮咗咁多酒啊，嗰啲酒啊喺晚黑瞓觉的时候，佢又肥条颈又粗嘅时候咧，塞住咗喺条颈嗰度，出唔到嚟嘅，
0: 唞唔到气，
1: 唞唔到气嘅，窒息嘅，但系佢瞓着咗，佢唔知噶喎。我哋发梦咗，佢又挣扎唔到噶噃，喺睡梦之中窒息而死。所以我觉得你即系话呢啲咁嘅平时啊，即系自己打鼻鼾得犀利啊，影响呼吸睡眠嗰啲咧，千祈唔好佢饮到醉酒，醉酒之后你瞓起嚟仲麻烦，你简直自己醒唔到嘅。嗱，刚才讲话去医院睇嗰只咧，佢仲自己谷醒喎。
0: 系啊系啊，谷得醒已经算好啦。
1: 佢冇饮酒嘛，系嘛？佢仲有最后挣扎啊嘛，饮咗酒啲冇得挣扎噶啦。啊！只能喺睡梦之中拜拜，所以呢样嘢确实系啊，即系喺夏天里边，大家有时出去宵夜啊，或者同啲朋友聚会啊，咁样啊，打鼻鼾太犀利啲，尽量唔好饮酒啦吓。
0: 系、其实阿希阳话，哥 Sir 你嗰个操作我都有操作过啊，即系录低佢，系咯，试过同打鼻鼾嘅人一齐瞓，系咪？
1: 好辛苦嘅，我好惊佢冇咗啊，知唔知啊？其实佢系有嘅，佢喺紧要时候佢就佢顺翻嘅。
0: 唔系关键。佢又喺度打鼻鼾，你都成晚陪住一齐冇得瞓啦，即系有得震冇得瞓嗰只啦。
1: 而且瞓唔着嘛，系嘛？佢要成日咁样，好似就要冇咁，你即系点瞓啊？
0: 好惊！
1: 所以就系、是，唉，所以大家平时咧真系要注意下呢、這个去饮酒吓、
0: 其实如果咁样真系饮酒累事，你话同台嗰啲人啊，都唔知道要唔要负责任。
1: 你精啲就唔好成日劝人哋饮酒。出事肯定揾你嘅，
0: 系啦，
1: 依家法律有规定噶嘛，
0: 系啊，
1: 劝酒嗰你都要负责任噶，所以你冇咁蠢，谂住以为大家老友啊高兴啊碰敬两杯先，你记住如果有人记住你个名，你就好难走鸡噶啦，系嘛，咁所以都系注意安全，尤其喺夏天里边吓。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4: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3: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4: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6: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7: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6: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2: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你讲我听。
8: 高考考生注意啦！
9: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嚟啦！六月十三号、十四号、二十六号，分别在南海金禧国际大酒店、顺德美的万豪酒店、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8: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仲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9: 快添加180022305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10: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少少苦楚等于激励。冇错啦，咁喺成功嘅路上，你肯定遇到啲挫折困难嘅咧，冇可能咁畅顺，一帆风顺，冇一个成功人士可以做到嘅。
1: 嗯，
0: 希望大家经我自己嘅努力克服啲困难之后咧，达到咗呢个顶峰，系嘛？哎呀，咁所以咧，人哋讲个运气都好紧要，再加自己努力吓，咁啊时势有时都好紧要，
1: 时势做英雄啊嘛，系咪？咁希望大家喺揾食嘅路上咧，有广东西啊，为你相伴啦，即系我哋互相作伴，然后为你打打气啦，咁样。
0: 嗯。不过你有啲朋友讲过啊，你想喺自己嘅事业上边有成功咧，其实有一样嘢好紧要啊，咁样
1: 咩啊？
0: 好多人咧就喺创业过程里边特别注意嘅咩咧，就系自己嘅装扮啊，
1: 我嘅形象啊，
0: 形象好紧要真系啊！一来咧即系话你有时你出去捞世界咧，你通常人哋话先敬罗衣后敬人嘛，啊呢句话讲得啱嘅，有时你俾形象感觉到人哋，第一印象好紧要，因为佢唔会清楚你以前。

0: 嘅嘢，你啲你背景嘅嘢，你细节嘅嘢，佢就第一眼望你，佢就马上对你嘅印象打分噶啦。
1: 嗯，
0: 系嘛？
1: 人靠衣装，佛靠金装，靓女都要靠下化妆啊嘛。
0: 冇错啦，真系。咁虽然咧你成功之后咧冇问题啦，
1: 成功之后就自带光环。
0: 成功之后咧，你基本上可以做对拖鞋噶啦，系嘛？即系条嗰啲讲嗰啲打狗裤啊。
1: 哦，如果成功之后咧，你着拖鞋啊，你着人字拖、着短裤嗰啲叫做低调，话你朴实系啦，话你接地气。
0: 即系意思话你唔需要再去搞呢啲嘢啦嘛，系嘛？已经成功啦嘛。虽然未成功，打拼过程里面咧，确实形象好紧要。首先个发型系嘛，
1: 嗯，
0: 再加上系衣着，
1: 起码干净啲先。
0: 冇错啦，指甲鬼咁长，黑色噶系咪先？
1: 系啊，
0: 个耳仔后边又黑色嘅，嗰啲老泥啊，口啊成尺咁样。一坐低之后，倾乜鬼生意啊？望啦，呢个人唔掂，呢个人自己都搞唔掂，自己都冇办法去照顾好自己，你点做生意咧？系嘛？
1: 哇，咁睇嚟咧，夏季嘅时候啊，即系而家呢种季节嘅话，冲凉都稍微勤快一啲，又或者准备多件衫啦，即系当你出晒汗嘅时候。你要去见人的时候就换一件衫。
0: 是啊，如果真的见人傾生意或者正式场合呢，穿件衫都要好看一点，是吧？
1: 是不是成浸脆了？
0: 一个不要邋遢，第二个你不要就不一定说贵的。
1: 哎，
0: 你穿出来呢望落去舒服。
1: 顺眼。
0: 要觉得是衫才得的，是吧？那
1: 什么叫觉得是件衫？
0: 不是啊，我有朋友有人讲过，他一次啊，他说跟人出去玩，他说有个人真的，哎呀，你随便就随便啦。穿嗰对鞋咧，嗰对波鞋啊，好似十年未洗咁样嘅，佢望落就唔舒服嘅，首先系嘛，再睇下咧嗰条裤咧，又系嗰条裤咧又即系着出嚟又唔啱佢嘅身形先，
1: 仲有啲不明污渍，
0: 有啲
1: 滑潺潺。
0: 第三咧，嗰件衫咧，本嚟呢件衫冇乜嘅，但系佢衰就咧，全部咧好似起球噶噃。成件身都粒粒粒粒粒粒起晒球噶嘛？
1: 佢嗰啲系咪属于着得耐？但系好多衫都起球喎，系啦，你洗得多佢都会起噶。
0: 球咧咁，所以你着出人哋一觉得质量差到真系冇得倾噶，你已经系嘛？第二个真系你呢啲衫到底点解要咁着咧？呢啲审美唔得系嘛？
1: 嗯，
0: 你起球咧，你旧衫即系人哋望你唔舒服噶嘛？咁啊，所以佢就问佢：唔系啊，我件靓衫嚟噶，啲名牌啦，你睇下咁样。你点起球呢咁样？最尾另一个朋友，哦，起球唔关事嘅，起球呢你唔佢唔一定系件衫嘅问题，系嘛？件衫系质量好，但系有时候呢你唔识养护唔识洗嘅话呢，你一样都系起球嘅咁
1: 啊。同埋可能都要同啲面料有关啊，因为其实你话嗰啲起球嗰啲啦，即系佢唔一定质量差，佢而系某种嘅面料佢就特别容易起球啦。咁仲有咧就系你洗得多唔多啊？可能有啲衫你洗得越多，佢起球得就越严重噶咯。
0: 冇错啊，咁所以咧就系、是、你喺日常即系话洗衫嘅过程佢里边咧，因为衫表面有啲嘅纤维啊，
1: 嗯，
0: 如果摩擦咧，佢会抽出啲丝绒结构出嚟。嗰啲嘅短嘅纤维咧，佢个末端咧，大家咪你黐我，我黐你，大家咁啊沟沟下就变成一个球噶啦。尤其喺啲化纤嘅面料里边，静电有时咧又使到佢嗰啲嘅毛羽啊，会直立起嚟嘅，
1: 嗯，
0: 就吸咗外界啲嘅微粒。又加速佢个毛球形成嘅，所以佢系咁嘅原因。
1: 所以只要面料咧系有纤维嗰个成分嘅话，佢有摩擦咧就有可能起球噶啦。只不过就睇下佢多定少。嗱，一般咧容易起球嗰啲材料就系嗰啲涤纶啦，嗰啲羊毛啊，嗰啲都容易起球。
0: 系啊，羊毛都容易起噶。
1: 系啦，反而嗰啲真丝啊，咩精梳棉啊，嗰啲就唔容易起球。
0: 涤纶啊，嗰啲咧，嗰啲好啲咯。
1: 哦，
0: 系嘛，咁啊，所以咧就系同埋洗都有关系嘅。比如通常咧有啲人嘅袖口啊，
1: 嗯，
0: 即系嗰个手踭嗰啲地方咧，高频率摩擦嗰啲地方容易起嘅，系嘛？机洗过度又会起嘅。你有时有啲人唔中意，佢中意用啲咩水温高嚟洗，
1: 嗯，
0: 用啲碱性太碱性嗰啲洗涤剂，亦都加剧佢呢啲佢起球嘅，系嘛？咁啊，所以咧就系、是、有啲当然质量差啲，佢都会起噶啦。咁所以你起球之后呢件衫，你望开嚟就唔知道你质量差定系咩原因噶嘛，系嘛？
1: 但起球都容易处理啫。我见市场上边啊，佢有一啲专门系有一个好细嘅机器仔咧，佢系帮你，只要你喺件衫度咧，佢系充电之后一碌碌过咧，佢就会将你嗰啲毛球全部剪晒。
0: 系嘛？佢有啲咁样嘅咩？
1: 系有嗰啲机器仔啊，系啊，我都整咗一个，不过就好麻烦，即系你唔好嫌麻烦咯，你就将容易起球嗰啲衫咧，你就每一次着之前咧，你咁样扫一扫佢咯，将佢。
0: 你或者咁样，你即系容易起球啲衫咧，你单独用手洗好啲啦，
1: 嗯，
0: 系咪先？

0: 即系用嗰啲衫袋啦、
1: 啊，有啲洗衣袋包住噶嘛，
0: 系啊系，
1: 跟住洗亦都得，叫做轻油模式，
0: 反转佢件衫嚟洗、啊。
1: 但你唔好高温洗、啊，喺40度左右以下咁啊好啲，系用啲温和啲洗涤剂，唔好大力搓咁啊好啲啦、
0: 嗯。
1: 所以有时候真系噶，啲衫如果靓咧，你洗到起球咁，你即系你唔想着噶啦，系咪？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总播。

0: 下昼4: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嚟到晏昼嘅4:30，同你一齐关注下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3-4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26-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75%至98%。我今日啦呢一个嘅紫外线指数咧系3级嘅。咁啊，展望啦，嚟紧嘅天气啦。展望嚟紧嘅呢两日啦，都会有明显嘅降雨过程，亦都伴有短时嘅强降水、短时大风同雷电等嘅强对流天气啊。咁所以咧，要提醒各位出行嘅时候咧，要注意做好防御啦。
1: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2: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1: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2: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葱岁月嘅站台。
3: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4: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2: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1: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2: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1: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1: 我听。
2: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5: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2: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
1: 946

准时地啦，出现喺呢一个嘅946点点情意啊！我哋咧会有一小时嘅互动点唱时间，会由4:30去到5:30嘅，都好似好耐冇上线到呢个时段啦。系啊，冇错，今日开盲盒啦，上线到喺呢一个嘅点点情意当中嘅系我敏华嘅，你好吗？好开心亦都好感动嘅啲朋友仔啦，真係好早，唔知点解佢会知道啊。今日会盲盒系开中呢一个系敏华上线去做呢一个嘅点点情意嘅呢，已经提前啦留言俾我啦，多谢你吓。因为呢，我如果系我上线去做嘅话呢，咁我都会系有一个嘅权益啦。

就会是第一个啦。我见到的那个点唱的信息啦，咁所以呢就会是出先第一首歌就会送上佢点的那首歌。是你啦，柠檬王啊。咁问话喊好啊。整个星期冇听到你嘅声音啦，你几好嘛？OK OK 噶，我有时候我会出现喺924嘅，系咁，所以其实会今日会有少少小叫做小开心嘅，系因为真系好似好耐冇出现喺晏昼嘅呢个时段啦。咁你咧咁柠檬王就话佢就一般般啦。佢话同我讲咗，分享咗自己嗰啲小心事。公司系做一啲空调零件嘅，咁佢话公司咧对产品嘅要求越嚟越高啦。咁呢件唔系应该要嘅咩？亦都系件好事嚟嘅、哦。啊哈，咁啊，跟住咧，佢就话。可能就是因为个要求越来越高啦，所以啦这个嘅上司呢对于下属嘅要求亦都会越来越高下。咁所以你讲哎呀其实自己都有諗过不如劈炮唔捞啦咁样。咁又点知道呢部长呢又坚决咁样啦唔俾我走喎。结果呢仲加我工资将我留低。佢唉我妥协咗啦。你其实系咪想同我分享你㗎加工资的好消息啊恭喜你先啊咁样睇到我留言啦我同你讲声你要继续加油继续努力好唔好咁喺度呢想点一首梁玉莹嘅美丽之最将呢首歌同大家一起分享亦都分享咗有柠檬王自己嘅一个即係点解啊佢部长咁想留低佢呢咁当然就是你可能工作上边啦有好好嘅表现啦同埋呢亦都有你自己个人之处啦所以呢你要继续加油啦

Phoebe 话咧，我点解咁好嘅？可以啦，第一个就拣咗嗰个听众嘅歌啊。我都讲咗啦，就话我会睇到边一个担凳仔亚头位，第一个就会送上佢点嘅嗰首嘅作品啦。系啊，听紧啦，会有属于我哋一小时嘅互动点唱节目啦，会有946点情谊。今日上线为你服务嘅系我敏华嘅。如果见到一班朋友啦，就已经系出现咗喺我哋嘅互动直播间里边啦，欢迎大家有盈姐啦、雨后阳光啦、醒醒哥哥啦等等等等，转头会读你哋嘅信息啊。

0: 听到嘅有美丽之嘴，嚟自由柠檬王嘅点唱。
1: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946点点情意。

听到咧，又属于九四六点点情谊啊！我哋有一小时嘅互动点唱时间啊，欢迎你嘅加入。咁啊，首先啦，话俾你听，我哋可以喺边个嘅空间里边互动先啊？咁可以啦，进入到啦佛山家我哋嘅客户端啊，佛山家 A P P， 咁然之后咧会喺首页嘅下方栏菜单嗰度咧，你搵到有粒嘅花生嘅按钮嘅。系啦，花生按钮揿入去，然之后咧就系、进入到花生板块，咁啊置顶位置咧会有三个嘅互动直播间，听紧嘅有九四六点点情谊，当然啊进入到九四六嘅互动直播间啦。呢、这个时段就系呢档节目啦，就系、点点情谊啦。咁入到嚟咧，你会见到啦，文华有张嘅置顶贴啦。话俾你听，今期属于我哋嘅点点情谊嘅互动主题啦，我哋会紧扣住啱先听到嘅宣传声带吓，六月份啦，我哋会有青春回青春岁月回忆集嘅，咁啊紧扣住呢个主题啦，或者呢个周末啦，可以系啦，我哋互动一下啦，讲紧嘅系，就系、嗰个啦，同那年的同桌，那年的座位。其实我觉得呢个话题咧，只要你翻过学嘅话咧。有翻学啊，譬如幼稚园又好啦，幼儿园啊，咁或者系小学啦、中学啦、大学啦，咁都可以有呢一个嘅发言权啦，系啦，咁啊，你心里边咧会唔会即刻一讲到呢个话题嘅话，你会系谂到某一个嘅名字咧，或者系喺你脑海里边会浮现出某个人嘅样子，又或者系一个座位嘅方向咧？系啦，咁啊，仲记唔记得你读书嗰阵啊，各位同桌的名字咧？你哋之间会唔会亦都有冇一件一直都系都令到你忘记唔到、忘却唔到，或者叫我成日讲嘅难忘嘅一件小事咯？譬如借交叉啊，帮佢点名啊，老师话陈小明咁啦，你会帮佢就你咁样做唔啱啊？你就会帮佢嗌刀咁样嗰啲啊？咁又或者大家一齐分享零食啊，一齐放学啊？呢啲都可以一齐分享噶，咁再加上一首你想听嘅歌就 OK 啦。点点情意啊，一齐分享，一齐听歌 ，OK， 睇睇你哋嘅互动留言先。Kimi 就话唔好问话打卡撑场啊，今日休息，适逢天气咧都 OK。佢就带咗太太啦，同埋两个小朋友啦，去咗學山嗰边去游玩一下嘅，应该喺回之前已经回程当中啦。我今晚咧会翻到系太太屋企咧，会食大餐。我身边都好少会，都好少朋友好中意，都会讲食大餐咁样。我听到咧，我就会通常同我讲食大餐嘅嗰个人咧，都同我讲话去打边炉。点首。

0: 点波先生嘅醒啦。跟住咧，仲有呢一位吓、啊、巴拉巴巴就话下午好，敏华咁啊，我嘅青春咧系 twins 啊 twins 啊，个二十几年粉丝啦，
1: 系咪录得噶啦？十个有七个都系祝我哋友谊万岁，咁行噶，
2: 系咯，咁行嘅。不过要做到友谊万岁咧，就真系难啲，定系？生活快乐难啲呢？哎呀，定系八尺竿头，
1: 定系八尺竿头，学业进步，万事如意，明天会更好呢？
0: 临别要在这间愉快的班档，巴拉巴巴，各位系 Twins 嘅二十几年嘅粉丝啦，咁佢想点嘅嗰首歌？sorry 啊，我而家先睇到你留言啊，帮你拣咗呢一首啊，《欧满的纪念册》。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点点诚意，你讲我听。点点诚意，你讲我听。

一个唔错嘅成绩，因为有身边好多嘅一啲同学，咁我唔识，我就会问佢哋，佢哋都会好乐意教我。系因为俾人睇低嘅时候，即系会觉得我你唔得噶啦，你都系咁样噶啦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因为其实我性格唔中意俾人睇低，你越系睇唔起我，我越系要努力俾你睇，我要话俾你知，其实我系得嘅。

家諗翻起呢一個階段都算係比較開心，因為會覺得哦，原來其實證實咗係可以通過自己嘅努力得到自己想要嘅嘢。揀 Sammy 嘅衝過去，因為呢隻歌嘅話，其實我會覺得比較適合我當時嘅心情，因為其實有好多嘢唔可以諗咁多，你就只會去努力咁樣向住自己嘅目標向前衝。咁你不停咁努力嘅話，就會好容易可以去到自己嘅目標。但係如果你喺度左諗右諗嘅話，基本上你唔去動作、唔去反應嘅話，你就去唔到你嘅目標。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多谢晒，多谢晒 Nico 嘅分享啊！咁样好开心啦、啊，可以喺后台咧都识到佢同埋佢嘅先生呢一、个牛扒系咪？咁啊，佢两个咧同我哋分享咗佢哋嘅呢创业嘅故仔啦，亦都同我哋分享咗啦佢嘅青春嘅回忆杀啦，系啦咁讲咗，为你拣咗佢想听嘅歌。咁如果你哋咧好想好似佢咁样样咧，都系通过自己嘅声音去进行一啲嘅心情分享的话咧，咁欢迎可以啦喺我哋嘅佛山街。嘅花生板块点点情意嘅活动专区里边啦，系啦，咁啊可以通过文字，又或者你要系用自己嘅声音嘅，咁你就可以系发一段嘅声音视频啦，咁啊可以啊，譬如我中意个苹果嘅，咁啊对住个苹果，但系你可以讲嘢噶嘛，系啦，咁啊可以留低你嘅声音，再加上话俾我听你想听边首歌啊。完成咗之后咧，咁就可以发送过嚟噶啦。分别咧都可以系放喺两个频率嘅点点情意嘅互动专区里边噶，随时随地发都 OK 噶。系啊，听紧我哋嘅点点情意啊，
2: 全程答意946。

点点情意。好啦，继续睇睇大家嘅留言先啦。积咗都有唔少啊，有 Y 八。好鍾意月亮嘅我嘅棒棒糖。阿敏话你好啊，我个同桌呢叫阿芬。喺度呢想点关于你的歌李圣杰嘅作品啦。咁佢话啦，如果係唔好嘅话啦，可以随意，总之都好随和㗎。咁可以揀其他嘅音乐作品都 OK, 咁样。咁仲有啦，淡定的人生。敏话又嚟打卡支持你啦，多谢你啊。只听不点。一听到你嘅背景音乐就知道系边个啦。咁厉害咩？跟住尾数469嘅就话好怀念你同郑聪嘅快活加大码。多谢呢位忠粉啊。阿英打卡。巫师007啊就话有共情古巨基。临别校园的一刻经过喷泉。同届的同学一句时光可变世界可变记到而家。跟住啦仲有可惜我系天秤座就话打卡点点情意欢迎你百事通162下午好你好你好。呢位小新小新就话敏华你好佢话大学其实系冇固定嘅同位㗎喎、哦、但喺我心里面呢就有一个专属嘅座位啦咁就系呢系图书馆靠窗好犀利呀靠窗第三排。对面呢成日都会坐住一个嘅扎住马尾边嘅女生话点首情非得意俾佢啦。话到毕业啊都唔敢加佢微信。咁我觉得呢小新系咪恋爱你青春里面其实属于一个限定版嘅同位囉。多谢你嘅分享㗎。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3: 九四六老方。
4: OK， 嚟到晏昼嘅五点钟，同你一齐关注下最新嘅路面情况。先嚟睇睇缓慢嘅路段。咁收到咧，有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咧，现时系缓慢嘅。海霸路桂江立交往罗村。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呢个时点咧，车仔有啲密手啦。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佛山大桥往蓝石亦都系收到缓慢嘅报告。区荣路大良万象会双向现时要收收油。佛山大道南腾冲路口往龙岗咧，亦都系缓慢嘅。再嚟睇睇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向现时系车多，南二环金竹溪大桥往番禺的方向是慢紧。咁再嚟一个温馨提醒，咁为咗配合施工，文昌路亦即系佛山大桥桥底路段，咁就分阶段围蔽半幅车道。咁剩余嘅车道咧会调整为双向两车道。过往的车辆咧，请注意留意翻现场的指引通行。工期咧会去到六月底嘅吓。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楼房和布路房，祝大家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6: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7: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8: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7: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6: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0: 是最喜欢提醒我的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0: 他是最关心我的一个。
1: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0: 他是最有担当的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3: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4: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

0: 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2: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3: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2: 946.点。

时间过得非常之快啊！眨下眼啦，我哋嘅互动点唱咗已经半小时啦。好啦，咁啊见到咧有巴拉巴巴巴，哎呀敏华听到咧怒放信息就听到你把声啦，好叻啊吓！跟住咧又Kimmy 就话继续打卡撑敏华啦，佢话记得啦初一我同桌系一个女同学，佢样都好靓女噶，又当时咧班搞活动嘅时候咧，我同佢咧系做拍档噶咁样。跟住西江脆皮鸡小羚羊，打卡敏华撑场点点情谊。同桌啊，佢话从小学到高中太多同桌咯，就好多同位啊。因为有老师都会定期会即系调下啲座位咁，所以其实咧有时候真系噶，又讲得啱嘅，有好多个同位，所以咪就话啦，要叮一声要嚟谂就谂到边个咧咁。小羚羊嘅就话幼儿园嘅咧就唔记得啦，咁啊高三嘅同桌咧。就同佢考咗同一间大学嘅，咁而家啦都系喺同一个城市工作咯，冇咩好特别嘅回忆咯，都系上课啊晚自修嘅时候咧会偷偷倾偈啦，然后咧佢会抄歌词啊，我就会攞嚟睇咯，跟住哼几句咁咯，好已经好多嘢分享咯已经，咁就点一首。我记得佢抄过嘅歌啦，咁佢抄过的歌有 Sammy 嘅理想对象，我送俾敏华啦，同埋所有嘅听众啦，咁样，我特别咧送俾高三嘅同位，亦都祝所有嘅人系健康快乐嘅。好啦，多谢晒，西江脆皮鸡小羚羊嘅分享。惺惺相惜有你，敏华你好啊，最熟悉的陌生人，佢好似咧第一次咧同你打招呼啊。周日愉快，咁咧佢话我好中意听 Beyond 嘅歌噶，点首《灰色轨迹》啦。咦，柠檬黄又上线喎，佢第一首播出我嘅点唱，多谢晒敏华，多谢你。OK， 佢一路工作一路听节目，我差唔多落班啦，好开心，多谢你嘅参与吓，要多谢晒。Kimmy， 我有听到你发过嘅，即系发过嚟参与我哋点点情意，用你把声，我第一次听你把声，系啦，发咗声音过嚟去参与我哋嘅点点情意嘅，多谢你，或者你哋大家好似 Kimmy 咁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嘅点点情意嘅互动板，互动嘅板块或者互动嘅直播间，互动嘅专区啦，系啦。随时随地啦，即系唔一定系周末嘅，可以一至五都 OK。你谂起想分享，咁你就可以咧通过文字，又或者系与呢一个嘅声音视频嘅方式，就可以发送到互动专区里边，系啦，点点情意嘅互动专区里边就 OK 噶啦。见到有小说嘅分享，话小说呢个分享正啊！佢话我个同位咧系一个男生嚟噶，每次咧体育课跑步咧，佢都会专登跑慢啲等我。喺度咧，我想点一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俾佢啊！最后你

读到啦，小雪嘅呢条嘅留言，我都哇一声为你欢呼，可以从操场到婚礼。我想这个就大概就是同桌故事里面最好的结局了吧。希望你们可以是继续互相慢跑陪伴。

0: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九四六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永远相伴。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钙饮，龙船飙得

0: 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飘逸。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飘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4: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3: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4: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5: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6: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细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
4: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3: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4: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3: 一首歌，
4: 一首歌，
3: 一段往事，
4: 一段往事。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3: 你讲，
4: 我听，
3: 我听。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9: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0: 保安康。
11: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2: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3: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4: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5: 诗头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6: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想见你只想见你，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946

呢度系九四六点点情意，今日上线为你服务嘅系我敏华嘅，你好吗？多谢你哋嘅互动分享。今日咧，我哋会紧扣翻啦六月嘅呢一个青葱岁月回忆杀嘅大主题啦。咁啊，然之后啦，喺当中啦。

今日选取咧就系、是、每个朋友仔，我相信都好有发言权嘅。讲紧嘅就系同那年的同桌，那年的座位。你可以啦，加上即系话里边嘅一啲嘅小故仔啦、小故事啦，一两句 OK 啊，或者你朋友仔中意写长啲嘅，冇问题啊。咁啊，然之后咧，就加上你想听嘅嗰首歌就 OK 啦，系咯。好似啱先之前咧，都已经有读过唔少朋友仔啊，哎呀，啱先有一条好正。OK， 有呢一位。佢叫做刘哦刘翔啊，圆圆刘翔，打个卡先。欢迎你，欢迎你，系啦，可以进入到我哋嘅点点情意嘅活动专区里边啦，我哋就可以进行一个嘅交流同埋呢一个嘅分享噶啦。咁留意翻啦，其实右下角咧会有一个嘅数字嘅，如果我有回复你嘅话啦，或者你有回复我嘅话啦，我都会见到啊。李先就话敏华，我嚟撑场啦。啱啱咧送女送女女咧系翻校，即系而家佢系住宿嘅系咪啊？翻学校咁咪搭校车嘅。咪谂翻你咧，当年咧自己去翻学咧都系自己一个人，一步一个脚印。跟住张宇佢话佢嘅大学同学。大学同位是一个运动型的女生，因为她我都喜欢了这个的打羽毛球。OK， 跟着有这一位朋友小丸子，小丸子跟我说，她说她的同位是个女生来的，她的每天都会记得那时候她每天都会带朱古力的，还会带两块，一块是自己吃，一块分给我吃，就咁样整整分咗俾我食三年，即系你哋同位咗三年啊！不过咧，听讲佢出咗国啦，唔知道咧仲可唔可以听到我嘅点唱咧？我觉得朱古力咧就会融啦，高温天气之下，但系我觉得你即系讲嘅嗰个佢三年嚟都系带两块朱古力同你一齐分享，即系你嘅三年嘅分享嘅味道系唔会变嘅。亦希望喺大洋彼岸嘅佢啦，都可以通过呢个网络嘅方式去听到你嘅点唱啦。跟住阿涛就话高中同学系一个学霸嚟嘅，话我嗰阵咧都有抄过佢嘅数学作业噶，我记得有一次佢专登写错个答案等我抄。搞到两个人都被老师批评啊，咁样喺度我想点一首《长大后的事》，希望同佢一起去回忆翻我哋高中时候嘅点滴。多谢你哋嘅不吝啬分享。转紧出嚟咧，有阿涛嘅点唱嘅《长大后的事》。

听到嘅有长大后的事，新年就话好听，嗰度有厕纸打卡，个名有啲特别啊，你个名啊，咁啊，仲有呢一个嘅九五孖九，亦都系打卡嘅。欢迎，好啦，应该读埋呢一条啦，大雄啊，大雄咧就话敏华你好，如果讲到同位嘅话咧，我记会记得初三嘅同位系一个男生，佢话咧嗰阵咧我哋上课咧会偷偷地咧嘅个笔记簿咯，会写纸仔啊，传纸条啊，佢话写下写下咧，哇，都写咗两个簿仔噶，佢喺度咧，我想点一首错位时空。希望可以佢个同位系老楼啊，佢话想同佢讲话嗰个两本簿仔我仲留住噶，咁样好正啊！两个簿仔我觉得已经可以救出呢一个叫做同桌简史咁样，其实呢份嘅回忆都好特别嘅，系咯，我哋纸质嘅啲聊天记录其实比而家好多啲社交软件嘅会嚟得珍贵啦，因为上边会留有你哋嘅笔迹，留有你哋嘅回忆。

茫茫大钟时间差唔多啦，要结束你今期嘅点点情意。如果你各位嘅同位亦都一路听嘅话，不妨今晚你都可以系发个讯息俾佢听啦，话俾佢听，我今日都有喺电台里面分享到你嘅以前嘅事情，同埋我哋嘅之间嘅回忆啊咁。

0: 下昼5: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好啦，呢个时点一齐嚟关注下天气啦。佛山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的天气是阴天，有中度大雨，吹两到三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25-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80%-98%。展望嚟紧嘅两日都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咁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和雷电等嘅强对流天气。喺度要提醒各位，注意啦，出行嘅时间啦，要系做好呢一个防御嘅准备啦。
3: 今个月18日星期四早上8:00，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的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郑聪。
4: 越讲越掂。

0: 咁讲紧啦，就前一段时间啦，啱好身边都有啲朋友讨论你呢个话题啦。咁其中一两位稍微啦，就即系冇咁留意音乐领域嘅朋友，就讲起卢冠廷先生。咁就话依家啦，好难想象啦，佢突然之间啦，即系嚟到呢个年岁啦，就大红大紫啦，咁样嗰啲演唱会飞都唔系咁容易买啦，咁样。咁当时就包括我自己在内啦，或者身边有啲唔同嘅，或者对佢认识嘅时间比较长啲嘅朋友啦，都讲出一啲属于我哋个人自己嘅意见啦。事实上面咧，佢即系所谓嘅有舍自然香，咁但系咧，有时人生都有好多唔同嘅际遇啊。你回望翻，当我哋年少好细个嘅时候咧，其实佢已经好多出现喺好多嘅剧集里边，做一啲电影嘅原创音乐啦，又或者可能系做周星驰里边嘅一啲小配角啦，就饰演紧啲喜剧嘅角色啦。咁喺唔同嘅领域里边咧，佢都做出咗好多人生里边唔同嘅尝试，同埋佢个人嘅努力嘅。咁至于你话喺《大话西游》啊，咁因为一啲好脍炙人口嘅作品嘅出面世啦，咁令到佢可能会有更多嘅机遇啦。咁呢个都系值得佢拥有嘅。我讲下卢冠廷嘅呢首歌啦，歌名其实叫做《天下无敌》，所以俾你听到啦，就有当时赌神嘅音乐啊。至于讲下《天下无敌》咧，就我哋粤语世界一讲《天下无敌》咧，就成日都会楞住另外一句说话讲嘅，就话以讲咧就天下无敌。咁点啊？做咁啊？点啊？系嘛？做咧就有心无力咁样。咁至于讲下天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即系讲紧呢个人。就系识个讲咯，净系识讲，但系冇实际行动嘅，即系吹水你可能好叻咁样啊。咁呢种状态下边咧，粤语世界入边咧有粤语嘅一句歇后语啦，去表示呢个意思。交俾阿洋葱讲一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今日同你讲嘅呢啲粤语俗语咧，都有啲人名嘅。首先第一个，陈显南卖告白得把口，呢一句咧系一句好经典嘅粤语歇后语嚟噶，意思就系讽刺啲人咧，只系识得讲嘢，空有一张嘴，冇实际嘅行动，或者系冇实质嘅本事。陈显南系边个呢？他是清末民初广东地区一个真实存在的江湖郎中，主要呢是卖药的，主打呢就陈显南牙痛水之类。他极度擅长吆喝，广告词非常之夸张响亮，譬如说陈显南卖药不好不收钱，陈显南卖药一叉就灵等等等等，靠住那把嘴围观了很多的群众，但是他卖的药呢其实效果平平，很多人用了都没什么见效的。久而久之，老百姓就编出了这句歇后语，陈显南卖告白得把口，嘲笑他全凭嘴上功夫，货不对版。告白这个词呢都是很 old school 啊，我细个的时候都会听到，譬如说电视台要卖告白啦，意思就是卖广告咁解，就同而家啲告白气球呢没什么拉楞的。唔知道从几时开始呢，就系、是、大家都变成咗卖广告。喺我细个嘅时候呢，就仲系有卖告白呢个讲法㗎。譬如你可以讲，佢成日话要减肥，结果呢日日食宵夜，剩一陈显南卖告白得把口。老细呀话会加人工，讲咗三年都冇动静啦，剩一陈显南卖告白得把口。今日你记到未呀？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呢边啦，长尼留言就话平生不识陈显南，你讲嗰个系陈近南啫，冇咁讲嘅，嗰个系平生不识陈近南，辩称英雄也枉然。至于讲陈显南嘅古仔啦，虽然年代久远啊，但系得把口嘅人咧，其实呢个世界咧从来都未绝迹过。打个比方，可能系听紧广播嘅你啦，又或者可能系讲紧嘢嘅我啦，咁样，或者我哋身边嘅某某某啦，

媒体上面特别有好多而家嗰啲即系专家叫做专门去卖货啊、带货啊，咁啊嗌得咧，其实咧就比阿陈显南咧仲要响亮咯。生活里边亦都可能有啲亲戚朋友，可能都会拍心口同你讲话，呢单嘢搞掂，我一定 OK 嘅。但系其实原来转头根本都唔系嗰件事，所以呢句歇后语都会提翻我哋，真系唔好被呢啲双人好嘅告白啦迷惑咗。无论佢做嘅时候系咪有心无力都好啦，讲真系可以天下无敌嘅。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高考考生注意啦！
5: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嚟啦！6月13号、14号、26号分别在南海金禧国际大酒店、顺德美的万豪酒店、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4: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5: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6: 为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在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7: 所以

0: 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1: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3: 越听越啱听。陈显南卖告白，得把口，意思咧就系讲咗出去嘅嘢咧，就往往啊得个讲嘅啫，做唔到嘅。咁啊，粤语歌当中咧，侧田有一首歌叫做《顺口开河》，意思咧就系随口噏当秘笈啦，经常应承另外一半话会陪人哋啦，但系最尾系会放飞机嘅。最尾人哋同你甩甩拖之后咧，你先喺度懊恼，哎呀，早知咧当初唔好咁口噏噏，咁啊好咯，又早知冇乞衣啦。侧田《顺口开河》。

呢边啦，收到啦，就系有观众啦，刘星宇啦，就话听落阿陈显南嘅呢个古仔啦，同埋吹水唔抹嘴差唔多啦，咁样系粤语有好多嘅，包括啱先有啲朋友啦喺佛山街嘅花生板块上面留言讲嘅，叫阿广嗰啲，好多人俾人喺个花名啊，即系唔系每一个阿广都系咁啦，叫大只广啦，咁样，我身边都有个好兄弟咧叫大只广啦，跟住就有啲就话呢个吹水唔抹嘴啦，或者啱先讲嘅预言巨人啦，然后就行动矮仔啦等等啦。

惊嘅五个字，所谓嘅轻诺必寡信，即系与其去学阿陈演南卖告白啦，不如。少提到话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咁，啱先听过啲唔同版本嘅唔同人唱嘅天下无敌啦，唔争在咧睇埋咧掌门人嘅呢个主题曲嘅天下无敌，我爱你。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九四六路方。
3: 嚟到傍晚嘅六点钟，同你刷新下最新嘅路面情况。出嚟关注有缓慢嘅路段，我收到咧有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现时系缓慢嘅。海白路桂江立交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亦都系收到缓慢报告。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现时系车仔比较多。祖庙路健身路口各个方向需要收收油。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亦都要俾啲耐性啦。区荣路大良万象汇现时双向都系缓慢噶。105国道容祺大桥往中山呢个时点咧系有缓慢嘅现象。再嚟关注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沙涌路段往开平咁啊，现时咧车龙大约系1公里。南二环金竹溪大桥往番禺亦都系受到缓慢报告。再嚟一个温馨提醒，咁为咗配合施工，佛岗高速勒流收费站出口往江门嘅方向已经系封闭超宽车道，超宽车辆啦系可以选择北滘收费站、西华收费站南行出口落高速。工期会去到7月2号晏昼嘅5点钟，咁请大家互相知照啦。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蚊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6: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6: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8: 越讲越掂，
9: 越讲越掂，
10: 越讲越掂，
9: 郑聪，越讲越掂，
11: 越讲越掂，
12: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13: 越讲越

0: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2: 问我山东的朋友今次问佢话粤语描述做事摆弄料理安排是不是很多词语啊？咁我答佢咧，我话词有时太多咧，大家睇完咧会记唔住嘅。咁样啦，你哋习惯睇短视频，不如我分四集讲咗佢啦，好唔好啊？整啊喂，你成个上昼喺度整乜啫？杀杀字咧，除咗一隻西瓜杀开几嚿，同埋杀鸡儆猴嘅呢种用法之外咧，粤语亦都可以用杀去表示做嘢，即系奸火嘅意思。咁啊，例如连呢啲都杀埋佢啦，喐手嗱，喐咧就系动手干嘅意思。喂，如果要咧，就要即刻喐手噶啦，喂。搞作搞呢喺度系弄嘅意思，一般指某种做法。举个例子啊，咁搞作好牙烟㗎喎。腾忙碌咁做嘅意思，往往呢都系一啲比较琐碎嘅事啊。腾咗成朝先執完呢间细房咋，剩落嚟嘅晏昼搞得几多就几多啦。舞嗱，同埋第五声发跳舞个舞字唔同啊，解忙碌地干嘅时候发第二声舞，咁多家务有排舞啊。捻啊，精心地摆弄嘅意思。嗱，比方讲捻花捻着啦，当我哋要表达普通话讲嘅整翻几味小菜呢个意思嘅时候咧，可以话嚟到广州，梗系带你去大口哥嘅捻手食堂度捻翻几味捻手粤菜啦。顶当，科长冇嚟，副科长照样顶当嘅啫。轮，每次放假值班呢就系我哋五个人嚟轮㗎啦。埋手，呢件事唔系几好埋手。落手，喂，山东兄弟，你指点下得啦，使乜落手落脚啊？拍短视频你啲粗重嘢呢我拍系啦。嗱，今期拍住咁多先，另外三集同埋其他视频呢去我主页度搵搵啦。我系郑聪，多谢你每一个点赞、收藏、关注同埋转发。身体健康，恭喜发财。
0: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1: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

0: 听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各位赶路人，你有冇试过轻舟已过万重山嘅快感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解锁一下早发白帝城李白用文字去写就嘅古代高铁体验啊！早发白帝城，唐·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嗱，简直啦，呢只就系唐代最爽嘅旅行日志啊！朝辞白帝，朝后早退房，一日还，当日到达。猿猴仲喺岸边度叫。我隻船已经飞过万重山，提不住是这样读的，提不住。粤语的急速感完美再现，原声追不上船速的幽默。原来李白是在这里讲紧，当你专注地向前，所有的喧嚣都会被你揈在身后面。你呢，你人生当中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刻是几时啊？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你嘅畅快经历啊！点赞收藏呢一份畅快啊！喺低谷嘅时候拎出嚟听下睇睇，再难过嘅关咪又系关关难过关关过啊！冇事嘅，加油啊各位！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
5: 开心讲。
1: 越讲越掂，郑聪。
6: 1, 2, 3, 4

好啦，望下先啦，多谢啦，就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打紧卡嘅观众啦，希望你哋咧都可以系打得火热啦，好似首歌讲嘅咁样啊，蓝天啦，夕阳啦，明啦，Q 闪闪星 Q 啦，我是谁啦，二 C W 啦，小俊啦，呢位系924啦，咬的人啦，仲有喜欢你让你欢喜啦，同埋讲紧呢首歌嘅歌名嘅 Y 八啦，虫虫啦，顺子啦等等。咁啱先咧，我哋上半 part 咧就叫做见识咗下嗰位语言上面嘅巨人啦，行动上面嘅矮仔阿陈显南卖告白啊，即系呢种嘴上面嘅功夫，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

0: 跟住落嚟讲嗰位咧就唔同啦，嗰位真系有啲料到啦，而且咧都打得火热。咁啊，将时间咧交俾阿杨聪咧讲讲今期粤语歇后语第二句。
1: 人民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人民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留意打翻鬼，越打越好睇。比喻一场较量、比赛、争执，又或者系表演嘅场面非常之激烈，而且越嚟越精彩，往往带一啲旁观睇热闹咁样嘅意味。呢一度嘅俗语主人公刘二咧，系清末鼎鼎大名嘅黑旗军统帅刘永福，佢本名叫做刘业，后尾就改成系刘永福。民间就亲切咁叫佢做刘二。翻鬼咧就系旧阵时广东话对一啲外国侵略者嘅统称，呢度咧就指法国侵略军啦。故事要翻到十九世纪嘅下半叶，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喺越南抗法，打出咗中国人嘅威风，被两广百姓编成歌谣喺度传唱。其中有两件核心嘅事件，第一个咧就系一箭止桥。1873年，法军入侵越南北旗，攻陷河内。刘永福应越南阮朝嘅请求，率领黑旗军沿洪河而下，喺河内城西嘅紫桥设伏。黑旗军嘅先锋咧炸帝打输，诱敌深入，伏兵突起，斩咗法军嘅头目安业啊！法军溃败，呢一战震惊中越，黑旗军一战成名。第二次咧就1883年，法军卷土重来，今次占领咗河内，司令咧系海军上校李威利。李威利嘅气焰好嚣张，扬言要为安业报仇。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再次喺紫桥附近迎战，呢一战就打得好惨烈啦。黑旗军右营管带杨柱恩身先士卒，双脚被打断，仍然坐住开炮，直至牺牲。最尾黑旗军以少胜多，冲锋玉搏，当场击毙咗李威利，法军大败。呢一个消息传翻嚟，清廷赐封刘永福，两广嘅乡亲更加敲锣打鼓，编成留意打翻鬼，越打越好睇咁样嘅民谣，令人感到热血沸腾，越睇越解气。其实而家咧呢一个词就已经系唔局限于用喺打仗啦，任何嘅对抗。比赛越嚟越精彩嘅场面都可以用，譬如踢波你可以用啦，两队都打到加时啦，平手啦，而家嚟射十二码，系真系留意打翻鬼，越打越好睇啦。佢哋两个辩论开始都仲好客气嘅，后尾拎出数据互片，留意打翻鬼，越打越好睇。
2: 人民一只鸡，
1: 人民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龟，
1: 人民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嗱，各位今日讲紧啊，留意打翻鬼，越打越好睇。之所以会越打越好睇咧，其实唔单止系因为激烈，更加系因为正义。黑旗军以少胜多，抗御外悔，打出咗我哋中国人嘅骨气。所以呢句歇后语啦，凝聚住就系我哋广府人民啦对民族英雄嘅敬仰。咁当然啦，传递紧就系嗰种唔服输啦，越挫越勇嘅精神。咁其实人生赛场里边，我哋都会遇到呢啲相印好嘅翻鬼，例如话系困难啦，或者系对手啦，或者系低谷啦。咁如果第一次冇打赢咧，其实都可以可学啊，留意。嚟多铺咯，越打越好睇。咁当然啦，唔系鼓励大家话即系乱咁嚟，漫无目的，好似盲头乌蝇咁样去打啦。咁事实上面咧，就好似阿刘永福咁样啊，总结经验，然后调整战术，越打越聪明，越叻仔，呢个先系好睇嘅真谛，系咪？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

0: 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六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1, 2, 1, 2, 3, 4, 5, 面萌萌啊，面萌萌。
4: 喂，好薄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3: 唔会噶，
5: 好型噶，一齐
3: 面萌萌啊，面萌萌，面萌萌啊，面萌萌。
4: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
3: 啊，面萌萌啊，面萌萌，老朋友新面孔哟，
6: 到你。你啊，你啊，
4: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7: 越讲越掂，
1: 越听越啱 听。留意打翻鬼，越打越好睇。虽然而家更多系用喺一啲比赛啊、体育竞技啊，或者系口才 PK 啊之上，但系呢一段古仔嘅背后，真系一段可歌可泣嘅抗争历史嚟噶。呢种面对强敌同埋危难，不畏生死并肩作战，令我谂翻起陈小春同郑伊健嘅呢一首《热血燃烧》。他们都共同传递了一种信念，就是无论面对怎样的风雨和刀山火海，只要心中热血还在燃烧，就可以发出无坚不摧的力量。来听《热血燃烧》。

收到一家球就话多谢两位聪哥，今期嘅越讲越掂，唔知点解特别好听，可能琴晚我哋两个够瞓啩，咁唔知点解我都唔知，可能咁啱得咁巧，或者你咁啱中意呢两个词啦。有时啲东西都好主观嘅，各花入各眼啊。其实我哋日日做都系一样咁做嘅。咁至于希望今日讲到嘅两个粤语嘅歇后语啦，希望大家会中意啦。我通过呢个陈显南卖告白得把口。同埋呢个留意打翻鬼就越打越好睇，咁大家可以学到啦，就系我哋嘅讲粤语嘅前辈们啦，教识我哋啦，留俾我哋嘅好地道嘅粤语歇后语。咁其中亦都融埋啲讲啦，希望可以吸取到一份行动嘅力量。咁正如话斋就系小说漂亮话系嘛，多做漂亮事，唔怕起手差，最怕就唔肯打，系咪？加油啊各位！最后一首歌，活得精彩。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7: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4: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8: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4: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 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9: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4: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0: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4: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2: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3: 井冈山峡拱南关，拱南关。
4: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4: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4: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持，促进心灵契合。

0: 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3: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一个小时。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0: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7: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 18.5 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8: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7: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9: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7: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0: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1: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11: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2: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

0: 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0: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4: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万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5: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6: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7: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8: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7: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9: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7: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0: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

0: 严防借高标准融钱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冀北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3: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7: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

0: 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1: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3: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3: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拿筷子啦。
6: 好，妈咪，那给你。
5: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6: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7: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8: 傍晚七点，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0: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够年份。

0: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3: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4: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一万返两万啦、啊！
3: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5: 阿姨呀、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3: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6: 唔好送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3: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此刻好资讯。

0: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1: 床品换新，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高考考生注意啦，
3: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13号、14号、26号分别在南海金禧国际大酒店、顺德美的曼陶酒店、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3: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4: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5: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6: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5: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4: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呢个时点一齐嚟关注天气。咁预计咧，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天气方面系唔稳定噶，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吹2-3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25-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80%-98%。嗱，展望咧，16-17号咧，降雨会系持续。雷雨嘅时候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嘅强对流天气，咁所以提醒出行嘅时候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啦。
3: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三位明朝各路往事，几段岭南名臣传奇，请听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故事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7: 嗱，拣朱厚熜接班做皇帝呢，系杨廷和嘅主意。杨廷和同埋张太后系点样谂嘅呢？就系将朱厚熜就过继俾明孝宗啊。按照宗兄弟及嘅原则去继承呢个皇位。嗱，咁样做呢，张太后仲系皇帝嫡母嘅身份，仲系可以立实个皇权喺手嘅。而杨廷和啊，亦都能够继续手握大权，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本来呢，张太后是可以不揀朱厚熜，揀个另外的一个。但是他点都没想到正德皇帝走得咁快，所以一时间一啲准备都冇。而且平时呢，他亦都冇留意亲近藩王里头边一个更加之好，边个更加合适。而呢阵时的杨廷和就推荐朱厚熜过他。朱厚熜从各方面睇落呢亦都唔错，於是就同意咗啦。嗱，跟住落嚟嘅问题就係派边个去接后嚟嘅嘉靖皇帝呢件事喇。咁有人话呢，既然都决定咗啦，边个去都一样嘅啫。係咪先，都係宣布中央嘅决定啫。嗱，再讲啦，宋上本嘅皇帝仲有咩话愿唔愿意去做㗎，漏到佢梗係会做㗎啦。你话咯，而家我就从两个角度去分析一下，朱厚熜对于朝廷派人嚟接佢做皇帝个心有冇顾虑？第一，请自己去做皇帝噃，朝廷里头唔系发生咩大事系嘛？点解要自己过去做皇帝啊？又嗱，作为嘉靖皇帝同埋佢班成员啊，肯定会谂呢样嘢。你话系咪先？叫自己做皇帝？是不是临时顶住档的？自己坐到皇帝这个位之后，其他藩王会不会不服自己跟着作反呢？嗱，这件事不是说我在这里乱咁分析。嘉靖皇帝的偶像是汉武帝。而汉武帝啊，亦都是在藩王的树被大臣接到京城那里做皇帝。嗱，我正话讲到他有这么多想头啊。当时汉武帝亦都系咁谂噶噃，一开始汉武帝系拒绝入京继位嘅，像当时咧适合做皇帝就唔止佢一个，而佢啊亦都唔知点解会拣中自己，咁佢围内嘅嗰班人嘅意见啊，梗系话喂，咪住先，睇清楚啲添，咁啊收尾形势所逼，决定系点都要出噶啦。 但系对于去定唔去呢，大家又讲唔出咩好明确嘅意见，咁啊点啊？咁啊点啫？唯有沾枝挂喺啦。如果卦象好嘅，咁就去；如果卦象唔得啊，哎呀，咪搞啦。之但系呢阵时大家都唔系好放心，咁啊又派亲信去京城嗰处啊反复咁打探消息，咁啊经过核实情况啦，搞清楚唔系捻发自己嘅，咁先至肯进京。一支大去到长安城外边高陵嘅时候，佢哋嘅心呢又是十五十六咯噃。到底入去好啊，定系唔入去好？哎，咪啦，又是派人入去打探下消息。谂得到都惠桥呢个地方，醒里头有人出嚟迎接啦。咪见到佢哋呢仲有啲诚意，于是先至跟佢哋入咗长安城。但入到去之后，个心仲未定得返落嚟噃。喺惠桥啊，前嚟迎接嘅周勃啊，想同文帝私底下倾几句，但文帝班跟班就话：，你行埋嚟啊！入咗长安城嘅当日，文帝团队嗰啲人呢就接管咗京城嘅警卫工作啦。嗱，咁整个过程啊，汉文帝都系高度警惕嘅。咩？直到汉文帝即位嘅时候，佢都已经做咗十几年嘅藩王噶啦，经验啊肯定有啦。而且整个团队都好成熟，即反观朱厚熜呢，佢乜都冇。虽然汉武帝同埋朱厚熜即位之前呢背景系唔同，但系朱厚熜担心同埋忧虑嘅，怕比之汉武帝啊不知多几多倍。不过呢样嘢呢，杨廷和估计亦都会谂到，所以佢一定喺树度接嘉靖帝翻嚟，到底派边个去先最好？嗱，仲有一样嘢，杨廷和估计佢系谂唔到嘅，呢、这个就系朱厚熜个心谂啲乜嘢？呢嗱嗰阵时呢吓，朱厚熜都未够十五岁，系啦。咁到底朱厚熜又系点样嘅一个人呢？嗱喺呢处咧，我同大家介绍一下先。嗱，朱厚熜咧系独仔，父母啊好锡佢嘅，所以佢同父母嘅感情亦都好好。朱厚熜嘅父亲朱佑元啊，是一个喜欢读书喜欢道教的藩王，所以都很注重对朱厚熜的教育。在朱厚熜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读书练字了。朱厚熜智商很高，记忆力很好，很快就通晓了孝经大义了。这件事呢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朱厚熜的父亲朱佑元也都经常跟他讲一些现实的情况，包括民间疾苦啦、社会形势啦，以及一啲朝廷大臣嘅评价等等。同时啊，佢嘅父亲对于道教嘅态度对朱厚熜影响亦都好大。朱厚熜性格内向，做人比较敏感倔强，平时就唔多鍾意出声嘅。嗱，有本小说啊叫做《三体》，里头有一句咁嘅说话：大多数人直到死啊，都冇向尘世之外睄一眼。的确喺凡尘俗世里头，好多人都追求荣华富贵。之但系呢啲嘢呢，对于朱厚熜嚟讲，生出嚟已经有了。再加上佢嘅悟性好高，所以佢呢同大多数人都唔同嘅。对于世间事物，佢睇得好远。呢佢仲諗过啊，能够超凡脱俗，修道成仙就至好啦。好啦，咁收尾佢就做咗嘉靖皇帝啊，咁亦都有人咧叫佢做道教皇帝，而真正懂佢心嗰啲人呢就会叫佢做道长。咁对于朱厚熜嚟讲啊，的而且确做皇帝对自己只不过系副业嚟啫，修炼成仙啊先至系自己主业啊。嗱，就算佢做咗皇帝咁多年之后啊，佢仲想掉低朝廷嘅嗰坛嘢，自己走去专心修道。但朝廷嗰班大臣见到咁，喂唔得喎，咁起势咁劝佢啦。咁最后呢佢先肯放弃咗呢种諗头。朱厚熜即位之初，佢唔止一次咁提咗话要返归做返藩王。咁佢话做皇帝好辛苦嘅，都唔好玩嘅。咁对佢嘅呢种咁样嘅讲法呢，好多学者就话唉，这个只不过是他的一种权谋之术，他只是想以退为进。 嗱，咁呢种分析呢，我觉得亦都系有一定道理嘅，但系都唔排除有另外嘅一种可能，或者佢嘅心真系咁谂呢。嗱，咁总而言之啊，杨廷和对嘉靖帝就并唔系话咁了解，即系但系佢一定会考虑到朱厚熜啊，好似汉武帝咁好多嘢谂。咁既然系咁，对于边个接朱厚熜入京呢，人选啊真系好重要啊。杨廷和谂咗几日，始终都谂佢唔掂，心里边冇数。嗱，大家都知啦，内阁嘅代表就并唔系话简单咁宣读遗诏，宣读之后呢就会同朱厚熜有一个互动交流。咁呢个过程呢，对于朱厚熜嘅决定系唔系嚟京城做皇帝系好重要嘅。另外，朱厚熜亦都可能喺赴京途中半路啊松咗人，掟返返去，又或者可能呢临时提出啲咩条件。嗱，所有呢啲情况都有知㗎。总之接朱厚熜过嚟做皇帝啊，就唔系咁简单嘅一件事咯。需要揀啱人过去至得。咁最后呢，呢个任务啊就落喺梁柱身上啦。係啦，咁点解会揀梁柱去呢？我觉得係有原因嘅。第一，杨廷和特登叫梁柱去啊。呢个係因为梁柱经常同佢意见不合，资格又老。杨廷和就好想利用呢一段非常时期做一啲自己好想做嘅嘢。派梁柱过去咩，即係等于撇开梁柱啦，费事你夹头夹西。嗱，对于呢一层呢，历史上係真係咁讲㗎喎。第二，朱厚熜虽然远喺湖广，但话晒都皇亲国戚噃，佢至少啊对部分朝廷大臣係有所了解。嗱，我先前都讲过啊，朱厚熜嘅父亲同佢倾偈嘅时候呢，亦都会讲起朝廷里头嘅一啲大臣。这个是点啊，那个又点啊，咁。梁柱是三朝元老，又是内阁的第二把手。咁佢老豆同佢倾偈嘅时候啊，肯定会提及到梁柱呢个人嘅。而且梁柱啊形象比较正面，所以朱厚熜啊对佢肯定会信任嘅。嗱，这个从收尾嘉靖皇帝对于梁柱嘅态度里头，我哋就可以睇得出啦。佢对梁柱嘅印象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6: 刚才你听到的是长篇连播故事《南海三角佬》，作者郝伟，播讲梁斌。
0: 高考考生注意啦，
8: 全市规模最大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来啦。6月13号、14号、26号分别在南海金禧国际大酒店、顺德美的万豪酒店、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0: 超百所全国各层次高校齐聚，现场还有免费公益讲座和一对一志愿填报服务，考生家长免费参与。
8: 快添加180-222-30581微信号预约门飞啦。
9: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10: 孤独黑夜的前方还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9: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0: 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为什么你身上变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六个月之内家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2: 蛤，原来是这样的。唉，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先得了。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4: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5: 喂喂喂，好。Google 細少少，就音樂大點點。
6: 台下拍掌，我在唱，看指揮正後仰，和音正在。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2: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3: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4: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5: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3: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2: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2: 一首歌，
3: 一首歌，
2: 一段往事，
3: 一段往事。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2: 你讲，
3: 我听，
2: 我听。

0: 晚上8:30。
1: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想跟你讲讲有关名字的故事。你有没有发现啊，其实每个名字都像是一段密码，因为它会锁住不同的人的故事。那除了在出生的时候登记的那个名字之外，一个人可能同时也会拥有更多个称呼，比如你第一次注册网名，你第一次用购物的网站，朋友给你起的外号，或者是某个特别的人对你的专属的昵称等等。这些名字呢，代表你面对不同人的身份，以及经历不同事情留下来的痕迹。每个名字就像是一个咒语，有人用它来召唤那些美好的记忆，舍不得忘记的人跟事，有人呢就想不断地摆脱它的控制，想要换一个新的名字，就像是换了一种新的人生。但不管怎么样，很久之后突然听到或者是看到那个你早就不记得或是不用的名字的时候，你也许都会因此想起某一段特别的人生。曾经

名字的力量永远掌握在拥有它的人手里。我们来听听最近在一个微信当中看到的不同的朋友的分享，说自己曾经拥有过的名字的故事。然后我看的时候就一边看一边笑，因为我常常会想到自己有过的不同的名字和我在这么多年的成长里面遇到过的很奇怪的名字的人生。那有一个男孩，他说呢，自己有一个名字叫做周吴郑王，因为他的前任姓周，他自己姓郑。他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对方就不能活，分开两年之后，他说我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说那些没有他的日子不提也罢。还有一个朋友留言跟这个有点类似，他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名字叫做亲爱的，而现在我的名字叫做陌生人。

今天在家人有夜里跟你说说不同的人关于名字的记忆，当然也要用音乐的方式来解读这些锁在名字里的故事。画初说，鲜花的花，初初开始的初，它寓意了一个生命最美好的那段时光。我曾经遇见一个很爱的人，有一次跟他赌气，我消失了一天，后来路过看到一个很年轻的纹身师，我什么都没想就去把花初这两个字纹在了手上。那个师傅其实还在练手的阶段，他问我要不要麻药，我说我就想记住这个感觉，所以我没有用麻药。关于纹身的故事听过好多，不管是大明星还是普通人，有多少人很后悔当初把最爱的东西纹在身上，因为有一天那个最爱变成了不爱的时候，想消除都无法消除。但也有更好的人生是无怨无悔，就是即便留下来的那个刺青已经不是自己生命里最重要的部分了，但是还允许它保留，因为那曾经是生命不可剥夺跟重来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讲讲那些有趣的名字和名字所住的那些故事，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难忘的这些名字，你都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菜区冠名燕京离。

0: 全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离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0: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0: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个人的名字都有来历吧，我的名字像很多人的名字一样，其实是爸爸妈妈的名字各取一个字，成了今天的样子。所以名字的存在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纪念，它来纪念曾经的一个人、一段往事，或者是一个爱的结晶。把记忆留在名字里，就是因为人不愿意忘记。我看到有朋友留言是这样的，说程新阳是我从前的名字，因为父亲姓程，不到一岁他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带着我，我有了新的父亲，我还改名字随了母亲的姓，只留了一个温馨的新字。我对父亲没有什么印象，听说他跟母亲非常恩爱，当年冲破家庭阻力要在一起，但结婚时他隐瞒了导致自己早逝的先天性的疾病。母亲觉得他不幸福的婚姻是因为没有听家人的话，第二次婚姻他听从了家人的安排，但是继父却成了不和谐家庭关系的源头。他的不负责任和不成熟令我至今我要朋友们不要叫我后来的名字，叫我新阳或者是我的姓。我为这个名字和母亲感到复杂的爱。

牙说，我的牙齿呢是遗传了母亲，两颗大门牙旁边还有两颗小虎牙的守护，所以得到了这个称谓叫大牙，一直到现在。我想这是母亲留在我身上的痕迹，也是这么些年来我一直没有去牙科医院修正它的原因，因为它是我母亲留给我的。母亲1998年去世，那时候我3岁未满，家里穷也没有照片，几次搬迁之后，母亲留下来的东西越来越少，能随时带在身边的少之又少，所以这口牙大概是能让我透过镜子想象母亲的样子吧。大牙，大牙，大牙长大了，母亲却看不到了。

徐班杨子说，这是我出生之后的第一个名字，父母的姓加上一个名，爸妈希望我就像小太阳一样快乐温暖。然而不满一岁，他们就闹离婚。我很快拥有了第二个名字，随母姓叫班琪。每当我想到徐班杨子，就会想起我的父亲。虽然连长相都记不清楚，家里没有他的照片，妈妈也忌讳我们谈论他，不许联系，连他去世了我也不知道，更别说参加葬礼。我不明白大人的世界为什么这么复杂，结婚离婚如同儿戏，亲情说被斩断就永远断了，这样就能幸福了吗？我现在过得挺好，但偶尔还是会想起这个名字。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1: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0: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1: 用电安全，
0: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3: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4: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5: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9: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0: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9: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1: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9: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2: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5: 关于名字的故事，有时候是为了纪念，有时候是一种温柔，因为名字里面有爱，有温暖，还有问候。有的名字它只会对固定的人使用跟存在，这些名字永远不会被抛弃，因为其中有一个人因此拥有过最好的温柔。欧阳拉说，中学的时候，我家窗台上不时会有神秘的信，里面一般是一张明信片，有时候写歌词，有时候写诗。我一直不知道是谁给我的。有一次，对方抄了一首叫做《薇奥拉》的诗，这个名字我一直从高中用到现在，快20年了。有时候我们的生命里真的会遇到一些特别执着的人，但是时间节点的不对，使得这些执着没有办法最后发生任何的结果。但我想那个执着的人也在过程里完成了他自己的梦吧，就好像他每天在窗台上留下一封信给他感兴趣或者是爱慕的这个人。

西干说，有一回接到一个电话，对面是奶奶不确定的声音，她问是不是我，怎么不去她那边吃饭。小时候奶奶背我上学接我放学，长大以后人懒了不想走很远的路，每次都说下次再去，直到接到她的电话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不愿意戴助听器，不愿意装假牙，不愿意染黑发的她一声一声地叫着西干西干，从小奶奶就叫我西干，小时候不懂，长大了才知道，原来是指我是他的宝贝心肝，每次听到他喊我西干，都踩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今个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的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的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重温经典旋律，
5: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Argentina 1216说：“这就是我的微博名字。”当年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呢，实验总是失败，和带我实验的学长关系紧张，考公务员、找工作，各种事情一股脑的搅在一块儿，每天都焦虑、疲惫、失眠，拒绝和身边的人交流。我在社交网络上写了一个愚蠢的姑娘想整夜哭泣，她就私信问我为什么要哭，她说自己也很愚蠢，正在为一个女孩哭泣。就这样，两个愚蠢的人每天在深夜里互相安慰。她在阿根廷，于是我就把网名改成了他的国家和我们第一次聊天的日期，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是彼此的树洞。

张太太留言说，按时下流行的说法，我算是中年单身女，但在闺蜜面前我一直自称自己是张太太，这个称呼让我觉得幸福。张先生是我自认为的爱人，他和我隔的不是山不是海，而是生命轨迹的平行线。看这段留言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一首歌，当年在英国伦敦地铁里，有一个老太太非常执着地守在那里，整天整天的不离开，就是为了地铁里那一句录音广告，请小心月台空隙，那个版本是她去世的先生留下的。所以当有一天伦敦的地铁站换掉这个声音的时候，她非常的难过，希望能够把先生的声音找回来。柯志堂后来唱了一首歌，用在这个案例改编来的著名广告里，就是这首歌。

小小说上高中的时候住校，睡大连铺，三间屋子住了近30个女孩。我的出生年月日最小，现在我40岁了，碰到同学的时候他们还会叫我小小。有趣的是，容祖儿真的有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小小，小小和小小，同样的名字连接着不同的人生，带了不同的故事。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突然会想到好多人的名字，也想起自己用过的名字。今天我们给一个新生儿取名的时候，常常要去请人算一算，按笔画找一些吉利的名字，所以常常会有小朋友重名，哪怕他的名字是3个字4个字。反而这些突发奇想的很简单的笔画出来的名字呢，很特别，他也由此标记了一个人的特别。你的名字特别吗？如果愿意的话，你也可以透过家人阅读微信平台直接留言给我们分享。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分享我们用音乐的方式来解读的关于名字的故事。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
1: 心
3: 保安康，
4: 保安康。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不知。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4: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3: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4: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5: 卡，动作快啲。
6: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8: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8: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3: 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1: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旦读书煮春茶。
3: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雨来家。
2: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4: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7: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同埋预警信号啊！
6: 咁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1:30。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Little star， 跟你飞。

0: 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日是我同佢喺埋一齐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嘅歌送俾佢，多谢一直陪住我。
2: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0: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5: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9: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2: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1: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2: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

0: 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3: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4: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5: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饭桶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6: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7: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8: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9: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金讲解员，
1: 在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井冈山下永难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4: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5: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 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

0: 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3: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 R1 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4: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5: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2: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9: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0: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9: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3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11: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9: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1: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8: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 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2: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慎。
13: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2: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3: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2: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3: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4: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13: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2: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13: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2: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8: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3: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5: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16: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13: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7: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8: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13: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8: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17: 去，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13: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同比增长 1.8%， 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 2.8%。 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师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8: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1: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8: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7: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9: 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

0: 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七元时代。
1: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3: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2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元，到手2个口味各4樽，一共8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够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2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元，到手6碗，99.9元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元就可以带走6碗，89.9元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6: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7: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8: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6: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9: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2: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13: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㗎，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12: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呢，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
13: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P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㗎，千祈唔好盲目相信啊。
12: 吓、啊、原来咁嘅咩？
13: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14: 6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5: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14: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15: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16: 西瓜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全 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17: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8: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19: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18: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19: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8: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19: 我听。
1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呢，我哋再次请到蝉医口腔科的曾赞文主任。曾主任呢有33年的口腔修复经验，上次呢同大家讲过缺牙修复的选择，好多听众打电话来咨询。今日呢我们讲一个更加贴切大家的话题，烂牙、牙痛、牙松，怎样才可以保住自己的牙。
2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1: 曾主任，好多听众呢有个困惑，蛀牙蛀得好深，牙痛都睡不着，去看牙医呢医生就话要做根管治疗，但系佢一听到根管治疗咧，就好多人就惊啦，又话要抽牙神经，又话要做完之后咧个牙齿会变脆，其实有冇其他折中嘅技术呢？
22: 呢个确实系好多患者嘅心结。传统嘅根管治疗核心系将牙髓，即系我哋俗称嘅牙神经，完全清除，然后填入修复材料，做完之后咧。只牙虽然不痛了，但失去牙髓的营养供应会变脆，容易裂开，所以临床通常都会建议带多个牙冠做保护。而目前针对深度的蛀牙，我们的理念慢慢转变为能补髓就不拔髓，能补牙就不拔牙，不是个个深蛀牙都要到牙根的。
21: 可不可以同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新技术啊？
22: 当然可以啦。目前针对烂得比较深但牙髓尚未完全坏死的情况，现在有微创全牙髓保存术。传统处理深蛀牙的思路是只要牙髓出现病变就全部清除，就好像棵树有枝丫腐烂就直接锯断整棵树。而微创牙髓保存术的理念是只精准清除的已经感染病变的组织，保留健康的牙髓部分，再结合专业的生物修复材料，促进牙髓自身修复，这样做完之后呢，这只牙依然能保持生命力，有正常的营养供应，不会轻易变脆，能最大程度保留天然牙的结构和功能。
21: 明白，这个真是一个理念的革新。以前可能要做根管治疗甚至拔牙，现在就有机会保留天然牙的完整性了。
22: 是啊，传统根管治疗还有一个短板，未必可以彻底清除根管系统里面的微小感染组，尤其是弯曲根管、细小根管这些复杂情况，机械工具是伸不到入去的，细菌残留的风险就高了。据文献报道，根管治疗的成功率只有 90% 到而已。面对复杂根管，为了提高根管治疗的成功率，目前还有新的光动力三年根管治疗技术，可以以传统的根管治疗结合处理这些复杂情况。
21: 即是升级的根管治疗，那跟传统的根管治疗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22: 这项技术呢是将光动力和传统根管治疗深度融合，利用光动力设备对根管进行灭菌处理，争取全方位无死角，彻底清除根管壁及侧枝根管内的残留细菌，显著提高根管治疗的成功率。对患者来讲，最大的好处就是减少反复治疗的麻烦，亦悭翻不少时间和经济成本。
21: 听落，我帮听众理一理先。微创全牙髓保存术咧，适合牙髓仲未坏死的患者，保住牙髓，那只牙咧仲有生命嘅。而光动力三联根管治疗呢，适合牙髓就已经坏死的或者感染好深的患者，比传统的根管治疗更彻底， 复发率更低。嗱，曾主任，有好多听众就问啦，咁如果我呢只牙咧已经蛀到咧得翻个牙根，又或者啲牙根都裂开咗啦，又或者已经松动咗啦，但系唔想拔牙嘅话，可以点处理先？
22: 这个问题好多老年听众都会遇到，我分开两方面来讲。第一种情况，牙根仲系完整嘅，即系牙冠烂咗。如果牙根足够长、够稳固，牙根尖周围冇发炎，可以考虑通过光动力三年根管治疗处理之后，喺牙根上面打桩做牙冠，即系牙仲可以继续用。第二种情况，牙齿松动，这个涉及一个专业嘅概念，牙齿松动度，临床上面分为三度。一度松动，即是前后左右咁，你轻微咁晃动嘅咧，松动幅度系一毫米以内，呢种情况通常可以保住嘅，做牙周治疗或者调整咬合就得。第二种情况系二度松动，松动嘅幅度大概系一到两个毫米，牙齿有明显感觉，呢种需要系统嘅牙周治疗。好多病例通过规范治疗后咧，牙齿可以恢复稳定，继续使用。第三种情况是三度松动，松动的幅度超过两个毫米，牙齿可以前后左右甚至上下咁松动活动的，这种就属于冇得留的了，因为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帮不住的牙根，就算勉强保留都冇办法正常咁咀嚼，还会反复发炎影响旁边的好牙。三度松动的牙呢，我们会建议掹走它。
21: 那即是说一度、二度松动还有得救，三度松动要拔了。曾主任，我最近都听讲，市面上有一种讲法，就可以将那些松动的牙固定回，你这个是不是一种新技术？
22: 首先松动牙固定术本身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技术，医学上我们叫牙周夹板固定，它的原理呢就是将松动的牙和旁边健康的牙黏在一起，让它们互相支撑，这个技术有一定的适应症，只要适用于外伤导致的急性松动，或者牙周炎治疗后牙槽骨有恢复潜能的二度松动牙，作为临床或者辅助的手段。但是如果有人将这个技术包装成不用掹牙固定就得，甚至对三度松动牙都做固定，这个就要提高警惕了。
21: 将松动牙和旁边健康的牙黏在一起，令到它本身松动的牙不动，听落好像是治标不治本吧。
22: 没错的，牙齿松动的根本原因是牙槽骨萎缩、牙周发炎，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是将牙黏在一起，就好像一间屋地基都已经冧了，你只是在墙外面加几条木方咁支撑，迟早成排牙都一起冧，而且还可能会增加后续治疗的难度。三度松动牙的炎症通常是非常深入的，如果不及时拔除，拖延这几年炎症会持续破坏骨头，到第日终于决定要种牙了，你会发现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好薄好低，种牙的难度大大增加，甚至可能种不到牙，或者需要额外增加植骨的手术，又多了一笔费用，多了一次痛苦。
21: 所以去看牙呢，了解治疗方案的时候要了解清楚，搞清楚治疗的原理，不要只是听不用拔牙那么心郁郁才行。
22: 作为医生，我们口腔治疗的核心原则是能补牙就不掹牙，补不了的牙我们就补骨头，如果可以早点介入保住自己的牙，就不用走到掹牙这一步，如果到牙齿都已经保不住了，就应该尽早拔掉，保住骨头为第日种牙打好基础。
21: 讲得好，今天真的学到很多东西，既讲了保住牙齿的新技术，又教了大家怎样避坑。多谢曾主任。牙齿有问题就来蝉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了，定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没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咧。

0: 早上7: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去边度好呢？
1: 导航设定佛山，
2: 睇龙舟嚟佛山，全国唯一嘅龙舟漂移，
3: 食粽嚟佛山，蛋黄叉烧瑶柱鲍鱼一隻粽。包住半个月菜江湖，
2: 逛祖庙睇醒狮，学咏春品功夫茶，呢、这个端午佛山等你嚟纵情一下。
4: 龙舟竞渡，醒狮起舞，岭南风情一站集齐，
3: 请到佛山过端午，
2: 请到佛山过端午，
3: 总有人情味，此处最岭南。
5: 今个月十八号星期四早上八点，佛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娟将上线节目，回应大家日常使用管道天然气有关安全同服务嘅疑问或者意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嘅问题。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6: 九四六路况，
7: 好啦，睇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咧，而家双向有慢。咁桂华路去到海口路口咧，就往石埂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咧往广州，咁仲有一段啊，碧桂路德胜大桥过大梁。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7: 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我系大田，
10: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7: 马上连线气象台嘅值班工程师翟生总下边。
11: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7: 现在上班时间的雨还会持续吗？
11: 今天呢，上午呢会考虑有小到中雨，那么到午后到夜间呢，将也会趋于明显，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么今天的气温呢会在25到29度之间。
7: 接下来怎么样？
11: 预计未来两天呢，将也会持续，气温的话会相对比较清凉。预计16日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4到29度，17日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气温在25到30度，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烈的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
7: 好的，谢谢。
10: 跟住又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新质产业发展大会在佛山南海举行，市委书记唐日峰希望参会院士专家，持续关注佛山，支持佛山。
7: 佛山地铁三号线近期会全线贯通。
10: 全省首个内河型游艇经营场所落地高明西江边，将会提供游艇文旅、商务休闲、赛事举办等服务。
7: 广东强降雨持续，省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京广、京九等部分列车停运。
10: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2: 早知佛山。
10: 新质产业发展大会周末在佛山南海潮山文化中心举行，大会汇聚10位新材料领域的院士，期间国家玻璃新材料创新中心与南海区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南海新质产业创新联盟正式成立，一批新质产业创新项目集中签约，涵盖氢能巨新智能、高强韧铝合金、海洋装备防护等前沿领域，多款前沿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同步发布。
7: 在大会前夕，佛山市委书记唐日峰会见了彭寿、周玉、毛君发等院士专家一行，就深化产学研合作深入交流。唐日峰说，佛山正是三战齐发，推进传统产业优化、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希望院士专家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化合作，进一步赋能佛山的产业发展。而佛山亦都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推动合作事项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次大会仲举办了新产品、新技术展和专题交流会，搭建了理论研讨加实景展示加精准对接的一体化产业交流平台。
10: 佛山地铁三号线近期将全线贯通，线路从敦厚站至联和站的区间，寻日顺利通过初期运营前的安全评估。市轨道局话，计划今日向市政府申请相关手续，力争近期开通这一段线路的初期运营。 如果呢段线路贯通，就意味住佛山地铁三号线将会实现全线通车。届时从顺德学院站到佛山大学站，全长 66.57 公里，一共设37座车站，将串联起佛山西站、佛山站两大交通枢纽，为市民的出行提供更加便捷的轨道交通服务。
7: 助力佛山市环两江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呢，周末在高明举行。西江国际游艇俱乐部亦都正式揭牌运营，标志佛山游艇产业迈入标准化运营的新阶段。请听报道。
0: 俱乐部之前已经在广东海事局备案，获批全省第一个内河型游艇经营资质，填补了省内内河游艇合规化运营的空白。依托西江黄金水道，俱乐部将会承接游艇文旅、商务休闲、赛事活动等多元业务，助力高明打通粤港澳水上文旅通道。而俱乐部所在的西江国际游艇展示中心是全省首个内河型游艇展示中心，由国信控股集团投资大概13亿打造，规划250个游艇泊位，同步配套2公里的滨江生态岸线、15万方的滨江湿地公园。国信控股的副总裁、西江国际游艇俱乐部董事长梁君浩表示，现时首期100个游艇泊位已经对外开放，提供多项服务。
6: 那我们首期会开的就是我们游艇租赁泊位的维护，包括我们的后期游艇的这个运营，就是托管运营。那第一部分是这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我们也会通过俱乐部定期去开展一些水上嘉年华、游艇展会啊，包括可能我们一些展销的活动，然后也希望说可以通过这个俱乐部去把游艇这个东西推向大众。
0: 活动当日，佛山游艇产业发展联盟正式落户高明，整合全市游艇制造、运营服务、文旅开发等全产业链资源。同时，西江国际游艇会同希尔顿酒店签约，构建住宿、商务、休闲一体化服务体系。为期两日的西江游艇嘉年华同步启动，市民可以登上游艇畅游西江，体验摩托艇竞速、动力滑长山、电动冲浪等项目。而岸边的网红集市汇聚了特色小食、潮流文创。广东省游艇行业协会认为，佛山依托环两江先行区建设，立足内河滨水资源优势，行出了一条内河特色湾区联动、产城融合的游艇产业新路径。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10: 佛山市市监局召开了618电商平台合规行政指导约谈会，邀请13家重点网络交易平台企业参会，其中美团、快手两家平台没有派员出席。市监局说将对缺席企业进行专门约谈。会议通报了当前网络交易领域存在突出问题，包括动态监管不到位、问题处置效率低下、消费投诉高发等。约谈会要求各平台严格落实准入审核，建立动态核验机制，加快问题线索闭环处置。另外，佛山仲呼吁市民在年底前举报外卖食品物安全问题。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佛山共接收网购投诉举报近7.7万件，占投诉举报总量的50%以上。
7: 佛山正是全面推行商品住房的以旧换新政策，顺德的首单业务周末正式签约落地。一位业主通过委托销售模式，成功将在北滘的旧楼售出，并换购一套123平方米的新楼。这位市民说，得益于新政策，令到他的换楼心愿得以实现。而南海一个试点楼盘首次通过帮卖模式促成交易，客户是来自禅城区的业主，他通过参加帮卖活动，在项目和经纪平台配合下，成功卖出旧楼之后就跨区换新。在这种模式下，经纪平台对帮卖房源进行了专人维护和系统评估，并加大房源推广力度，从而缩短成交周期。
10: 香港佛山社团总会科创代表团首次到访顺德，开启了两地聚乡情、促合作、谋发展的交流之旅。考察团先后走访了富卡机器人、森林环境制造基地以及云路上市小镇等载体，实地感受顺德的产业实力。跟住由嚟双方将持续加强全方位联动，深挖在科技创新、产业对接等领域的合作潜力。
7: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就连场激战紧，由于今年超过50%赛事在北京时间的日头时段，佛山本地商家都积极接住流量，纷纷推出主题消费活动。其中南海有咖啡店就进行了世界杯的氛围布置，还推出了黑啤风味的无酒精特调咖啡。 消费者参与打卡更加有机会就赢取正版球衣。而顺德乐从一家茶楼安排了五块高清大屏实时直播赛事，方便球迷一边饮早茶一边睇波。茶楼经理话，周末午市的客流量比往时多了近两成。茶楼仲推出冠军竞猜活动，咁成功估中嘅顾客仲可以攞到现金券同埋乳鸽。
10: 佛山成功晋级粤 B A 八强，将会喺本周六迎战中山。喺啱过去嘅周末，佛山喺八强附加赛次回合虽然系输咗俾河源，但系凭借首回合取胜，双方打和1-1。喺之后嘅黄金九分决胜战当中啦，佛山就以10-3锁定胜局晋级。其他攞到八强资格嘅附加赛球队，仲包括系有汕头、潮州、揭阳。
7: 本年度佛山西甲赛程已经确定，赛事全面对标世界杯赛制，一共有48支球队参加，会踢104场。小组赛阶段7月10日开波，淘汰赛就去到7月31日开始，决赛就安排喺8月23日，主赛场仍然设喺三水云秀山。呢一届佛山西甲汇聚咗港澳以及大湾区多地球队，亦都有佛山本土知名企业，仲有贵州嘅川超全国冠军等劲旅加盟。
10: 中国塞尔维亚女排挑战赛周末喺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结果塞尔维亚女排凭借稳定嘅发挥同强大嘅实力，以3-0击败深圳中赛女排。喺看台上，张常宁、丁霞、颜妮等三位里约奥运冠军亦都亲临现场观赛坐镇，同球迷互动。
13: 喺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14: 超好玩嘅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0: 仲有买到全市断货嘅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嘅房东同款啊！
1: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0: 一汽大众 T 六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 六，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 六。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钛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0: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3: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0: 三字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早晨，从946出发。
5: 我们的节日，精神的家园，端午节。
6: 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咧进入到最后嘅筹备阶段啦。今年咧赛事赛制上面推出多个新嘅亮点，亦都升级咗包括次位配置啦、安保医疗同埋消费活动等民生保障，全面提升观赛嘅体验。请听报道。
7: 在今年的赛事当中，主办方推出龙王杯精英挑战赛、龙船不眠夜周末夜训赛品牌等，力求将赛事从区域性竞逐提升为全国乃至国际性的水上文化盛会。而观赛体验亦都实现了提升。大赛的卫生保障专班负责人黎碧莹话，以鱼翅体验为例，今年将有彻底的改变。
8: 四个赛区我哋一共咧系配置咗172个次位噶，除咗增加一个流动公厕嘅配置啦，咁我哋亦都系去发动咗赛区嘅居民去开放佢自家自建房嘅一啲厕所去供大家去使用嘅。
7: 桂城街道仲要求叠教周边流动餐厅要纳入红名单管理，打造规范穿宴厨房，保障龙船饭的安全，而核心菜区监控总量将增加到超过200路，实现全覆盖无死角，同时对沿线民居进行安全鉴定，严格控制阳台天台的看比赛人数。安全保障专班仲联合多个部门协调公交调整线路，加密班次，利用电子围栏划定禁停区，全方位疏导车流人流。赛事期间，桂城街道会组织7个商圈2家餐饮企业作为直播第二现场，并且邀请网红达人联动佛罗伦萨小镇、保利水城等商圈做探店直播。大赛的全城联动专班负责人杨瑞介绍到，赛事特别针对买车的客群，推出了重磅的购车优惠。
9: 会在时代爱车会去举办我们的汽车美食嘉年华暨叠驾龙船赛事的第二现场活动，会有一个重磅的购车现金抽奖活动，总数呢是90000块钱，最高单人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现金。
7: 大赛仲将整合广佛近100家企业优惠，首发桂城、荔湾、双城、端午消费地图，将赛事热度同埋消费活力辐射到更广嘅范围。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嘅报道。
10: 佛山市我们的节日端午暨南海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近日在桂城叠教龙船广场举行，活动在盛事表演中拉开帷幕，现场嘉宾共同擂响文明战鼓，点亮四大文明宣传站点，将文明理念融入龙舟文化。活动仲发起了文明参赛、文明棺材倡议，呼吁市民从点滴小事做起，做到文明棺材，友善待客。
6: 佛山大学广州美术学院的师生在周末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走进南丰古造，开展非遗沉浸式研学活动，近距离观摩龙窑的建筑形制和柴烧作业场地，并听取烧制技艺传承人的专题授课。这次活动搭建了非遗文化和高校美育教学教育的互通平台，让青年学子零距离接触原生态非遗技艺。
10: 广东省千乡万村气象科普行活动走进佛山，气象部门介绍，近年来佛山深耕气象加文旅、气象加农业加金融等融合发展模式，例如在南海叠教四大龙船漂移赛道布设了变携式观测设备，实时更新气温、风力等的数据，助力赛事顺利进行。另外，在三水南深圳南眼泪景区布设了自动气象站和能见度仪，可以提前1小时发出强雷暴预警。而在顺德菊花湾农业园，气象局就联合农科所研发蝴蝶兰气象适宜指数，实现自动告警和保险自动理赔，令到蝴蝶兰产量提升10%。保险结案的时候从近42日降到12日左右。
6: 刚刚过去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佛山市博物馆举办了3场公益非遗体验课，邀请龙舟制作、金箔锻造、木板年画等资深传承人在现场授课，吸引很多亲子家庭踊跃参与。为了满足市民对沉浸式非遗体验的需求，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和佛山市博物馆联手推出覆盖5区的全域非遗研学路线。线路是打破传统室内授课局限，将课堂从博物馆展厅搬到非遗传承基地以及特色工坊，让更多人特别青少年在实景里面探访，感受岭南文化底蕴。
10: 端午未到，佛山有本地老字号酒楼就举行了月饼品鉴会，现场发布的系列月饼产品，除了传统的经典口味之外，仲推出了姜汁白莲蓉蛋黄月饼、叉烧烧鸡月饼等的新口味。如主题礼盒亦都是融入了佛山剪纸、秋色等的非遗元素。另外，酒店仲同连锁咖啡店举行了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探索传统月饼同年轻咖啡品牌的跨界融合。
11: 区域要闻，
6: 再来睇下各区嘅消息。南海区将民商旅体活动拉动消费咧纳入到民生实事里边。至到6月5日咧，全区已经推出各类嘅民商旅体融合活动超过6000场次，累计拉动消费超过50亿元。其中南海图书馆新馆从2月开馆以嚟，已经接待读者41万人次。叠教龙船漂移、川宝大赛、南海 NBA 等品牌活动持续火热。而在端午期间，南海会推出近40项龙舟赛事和50多场的促消费活动。第三届广东南海大地艺术节亦都会在7月开幕。
10: 禅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梁苑特约颁证点正式揭牌，并且迎来首场岭南喜运集体颁证活动。 梁苑颁证点选址园内的榕角，以岭南园林实景为新人提供沉浸式颁证体验。禅城区今年以来已经新增了梁苑、盛发小香槟、陶联社、和光美术馆四个特色颁证点，并且倡导简约适度、文化赋能的现代婚嫁理念。
6: 顺德区举行国际档案日主题活动暨我的村自我来修启动仪式，热心人士无偿捐献了广播节目录音、家族票据以及粤语星象档案等珍贵资料。过去一年，顺德区的档案馆编撰了顺德年鉴2025以及顺德图鉴2025，并同区博物馆联合出版简明顺德古代史，这个顺德历史上第一部地方通史简本。
10: 顺德区人社部门依托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深化接诉即办机制，无论劳资纠纷涉及金额大细，都可以全力高效化解。其中大良街道为市民追回被拖欠的5800元工资，陈村镇执法人员就跨省奔赴广西，为一名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追回670元的欠薪，并启动对涉事企业非法用工的查处程序。
6: 顺德和友医院已经实现无人机血液配送的常态化运行，血液从顺德区的中心血站出库到抵达医院现场仅需要14分钟，而之前地面车辆运送要超过1个钟头。今年2月顺德区建成全省首个区院全域覆盖的低空医疗配送网络，共计开通14条配送航线，现在累计运输近500次，运输的血量超过3500个单位。
10: 三水云东海12个村居在周末同步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区直属单位街道直联团队亦都是有参加。行动聚焦闲置地块、菜地、贝加小巷等重点领域，地毡式排查花盆器皿、废旧容器、低洼地面、排水沟渠等容易积水的点位，同时向市民普及防蚊灭蚊知识，引导及时清理居家积水。
6: 高明举行幼小衔接家庭教育公益专题讲座，邀请深耕经典诵读和语文教学领域的专家来主讲，围绕经典文化的育人价值、低龄儿童经典诵读的科学方法等进行系统讲解，并传授亲子诵读技巧和家风培育方法。参与家长话就讲座更新了育儿理念，为幼小衔接提供了实用指导。
11: 早知佛山，
10: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广东强降雨持续，省防汛应急响应昨晚是提升到3级，指出全省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江河底水高，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的风险较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大，要求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及时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坚决果断提前彻底转移危险区域内的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另外，铁路部门说因应降雨的影响，今日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6: 受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正是经历今年入汛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上个周六开始，全省有164个镇街遭遇暴雨，其中珠江口东侧的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和强对流，其中汕尾陆丰录得全省最大雨量435毫米。未来院多个镇街道路出现了内涝，部分地方积水浸过半个车身。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两日省内大部分地区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其中南部的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
10: 国家防总向广东、浙江、福建等7个省市区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到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多个部门联合会商预测，南方地区正经历强降雨过程，主要雨区是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和华南等地，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部分影响地区和前期降雨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水浸等风险较高，需要切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6: 另外，防总部署在北京和河北等16个重点省市区展开道汛隐患排查，重点了解位于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河道旁边的养老机构、施工工地、工棚以及民宿等情况，经已安排了6个专家组到前线提供指导。 房总话当前已经进到主汛期，必须动态排查整改隐患，加强责任措施落实，提升管理同跟踪督导嘅力度。
10: 广东启动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专项行动，本年度内个人消费者交售报废老旧车辆，并换购单价3000元及以上的合规新车格，可以享受单笔500元的一次性专项补贴，每人仅限申领一次。本次行动采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惠民利民的方式，旨在通过补贴激活消费市场，引导消费者主动

0: 花和自然遗产日举行荔枝树冠名权拍卖，一棵桂美荔枝老树一年的权益以29,000元的价格比企业竞争，这个是全国首个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荔枝品牌。这次拍卖零元起拍，竞争的企业除了有冠名权之外，还可以获得当年100斤保底鲜果及定制礼盒，而拍卖所得的将会全部用于荔枝老树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1: 深圳市控烟办在福田口岸举行无烟口岸建设启动仪式，宣布在深圳六大客流量较大的陆路口岸全面控烟，并开展控烟执法的车轮战。各口岸已经组织控烟劝导员常态化巡查，及时劝阻违法吸烟行为。深圳从2014年开始控烟以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超过225万人次，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已经降到 17.4%， 提前实现了健康中国2030的控烟目标。
0: 海峡论坛大会周末在福建厦门召开，同日还举行了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期间大陆企业和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签约采购台东、云林以及是南投等县市的菠萝、柚子以及是茶叶等的特色农渔产品。
1: 呢次梁先到呢度啦，稍后继续从946出发，关注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咁啊，请嚟包括幼儿园啦、小学啦，同埋咧就系医生啦，一齐解读青少年近视防控嘅相关措施，回应家长关心嘅热点问题。欢迎大家上佛山街 APP 点击下边嘅花生栏目，进入我哋早晨从946出发嘅直播间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八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4: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5: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6: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次，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5: 买新车选择建行新能源购车分期更轻松，部分车型享零首付或零息分期优惠，报名购买指定车型有机会至高赢建行988元购车礼金，详询佛山建行各网点。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的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7: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8: 靚女，你把聲好好聽啊，不過喺地鐵裏面係唔可以大聲喧嘩嘅。
9: 靚仔，你身手好敏捷喎，不過喺地鐵站係唔可以追。